据国家发改委微信公众号消息，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害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7月6号，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通报称，受今年10号台风美克沙影响，7月4号8点到7月6号11点，该市大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了漫坝情况。记者昨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规违法信息600余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官方昨天通报，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昨天，据郑州消防发布通报，2026年7月6号7时51分，惠济区刘寨街道北三环和昌隆悦小区 A 座628房间发生火情，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截至8点06分，现场明火已扑灭，经全面搜救，现场5人死亡，1人受伤，经抢救，生命体征正常，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0: 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月6号20时至7号20时，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河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250到30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微短剧靠什么实现高质量发展？前不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11个省份安排专门扶持资金，6家网络视听平台将投入至少60亿元，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传播。一边是 AI 人工智能推动微短剧制作成本大幅下降，一边是政策重点扶持。真人精品微短剧看似方向不同，实则指向同一命题。微短剧靠什么实现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共上线约6万部 AI 微短剧，2026年这一数字已增至20万部。 AI 正大幅降低微短剧的制作门槛，加快内容供给速度，但供给速度的提升从来不会自动变为内容质量的提升。技术降本若演变为低价铺量，只会加剧低质和同质化竞争。微短剧产业要走向成熟，就必须从追逐短期流量转向注重质量效益。近年来，真人微短剧制作分工不断细化，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场景服务、设备租赁、住宿餐饮等配套业态也在发展。真人微短剧不仅是一类内容产品，还连接了一条覆盖创作、制作、传播和消费的产业链。扶持真人精品微短剧并非排斥 AI 短剧，而是巩固提升已经形成的专业生产体系。技术应用是否真正实现降本增效，要算全产业账。 AI 微短剧仍需承担反复生成、人工修正、算力运维、版权授权等成本，若低价铺量持续挤压真人创作空间，则可能导致专业岗位减少、配套设施闲置和人才培养中断。判断技术应用的效率，既要看单部作品成本是否降低，也要看优质内容的生产能力是否增强。真人创作的价值更在于 AI 难以模拟的在场感。逃出大英博物馆以拟人化方式讲述文物流失与归家想象，打动观众的不只是巧妙设定，更是引人表演、实景空间和文化情感之间形成的共鸣。家里家外，从方言对白、地域空间和家庭日常入手，展开人物关系，呈现普通人的生活质地。这些作品说明微短剧打动人心之处，不仅仅在题材的新颖，更在具体可感的在场感和活人感。而这种难以被替代的创作能力，恰好建立在专业队伍和人才培养体系的长期积累之上。由此看，专项资金支持的不只是具体项目，更是复杂内容的生产能力、逐渐成熟的专业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就业空间。巩固真人创作的产业基础，发挥 AI 的效率优势，促进创作者、技术企业、平台和资本合理分工、有效协同，才能把技术进步转化为内容增量。微短剧的竞争优势终究要建立在内容质量和健康产业生态之上。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未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7800吨。据斯里兰卡方面6号消息，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死者中有5人为监狱官员，20人为囚犯，伤者包括数十名警方安全部队成员，目前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过去3天印度孟买及周边地区遭遇了持续不断的暴雨袭击，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据报道，暴雨引发了致命的房屋倒塌事故，造成孟买4个地区的学校停课，并使连接孟买和普纳的铁路、公路交通严重受阻。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2026年江西省定向培养军事体格检查分数线公布，其中物理科目组男性考生不低于331分，物理科目组女性考生不低于406分，历史科目组男性考生不低于416分，历史科目组女性考生不低于477分。体格检查由报考第十级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7月15号前完成，届时工作人员将提前通知，请报名上线考生按通知要求参加。好的，本期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编播杨月，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会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呢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燕磊。上午投保，下午出事故，这保险公司能不能拒赔呢？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我们就来借助一个案例来说说车险空档期，这个保险公司以次日临时起保为由拒绝赔付是否合理。首先来看一个案例啊，2025年2月8日呢，孙某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小型普通客车，在2月11日呢办理了过户登记，2月13日上午9点，孙某通过微信添加了 A 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购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那么以扫码支付的方式呢支付了保费，保险期呢是2025年2月14日的0点0分起至2026年2月13日的24点0分止。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呢，业务员并未对保单的生效时间做出提示说明。在2025年2月13日13点左右，孙某呢驾驶该车与驾驶电动车的赵某发生了碰撞，造成赵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那事故发生以后呢，交警部门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某承担全部责任，赵某无责任。另外，该车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受伤的赵某将孙某两家保险公司诉至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A 保险公司的辩称，事故没有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那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就在于，作为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 A 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法院审理认为，次日临时起保的保险条款呢，是指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自保险合同签订次日临时开始生效的条款。对于商业三者险，那么保险人能够举证证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就次日临时起保条款对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做了明确说明，那投保人已知悉并接受该条款，则该条款成为合同内容，具有法律效力，否则不认定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有效。本案中呢，孙某提出保险要求， A 保险公司出具了保单同意承保时呢，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孙某系初次投保，并非经常投保车辆商业险种的投保人，对包括保险生效时间在内的保险条款呢并不熟悉。保单显示的次日临时起保条款实际上延迟了保险生效时间，且该生效时间系保险公司为重复使用单方拟定的固定条款，而非双方协商约定的结果。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呢，应当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以确认投保人知悉并接受该条款。A 保险公司虽然主张该保险为次日临时起保，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就次日临时起保这个条款呢，向首次投保的孙某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所以该条款对孙某不具有法律效力， A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我们刚刚说到的次日临时起保条款，那么这个条款的法律效力是怎么样的？能否成为保险公司免赔的依据呢？次日临时起保这个条款呢，实质上将保险人承保保险责任的起始时间单方面延后至投保人交纳保费并完成缔约的数小时之后，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了保险人的责任。对于次日临时起保保险合同条款的效力问题呢，对交强险和商业险应有不同的划分标准。 对于交强险而言，机动车交强险呢是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的法定强制责任保险，贯彻及时防范风险原则。保险公司在承保交强险时，应采取及时生效等方式，即投保人提出投保要约以后，保险人对该要约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以充分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次日临时起保条款应被认定为交强险保单的无效条款，合同从投保时呢就及时生效了。对于商业险而言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3条第三款规定，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保险人和投保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呢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商业险合同呢属于双方协商自愿订立的合同，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对于保险期间可以自行约定。那么对保险商业险中的这个次日临时起保条款呢，协力约定时需要结合投保人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惯等，要进行综合判断。那举证责任的分配呢也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情况下可以做这样的区分。对于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比如说新次投保或者首次投保新车，保险公司必须对次日临时起保条款进行充分提示和明确说明。若保险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其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则不认定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有效。在空档期内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能以此拒赔。对于非首次投保类营运车辆、公司类车辆等，投保人往往对商业保险的投保规则、合同条款较为熟悉，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若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对保单中的次日临时起保保险生效时间提出异议，应视为对该约定的认可，可以认定次日临时起保保险条款有效，除非投保人举证证明其对次日临时起保条款确实不知情。因此，作为投保人呢，投保时务必对保险条款中的保险生效时间、保险期限等条款进行仔细阅读，避免出现保险的空档期。作为专业保险公司呢，应就保险生效时间、保险期间呢，进行充分的提示说明，充分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权。

0: 好了，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13: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AM 七二九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说好的数量和重量，到货后却不一致。网购水果缺斤少两，但是消费者未实际付款，还能否主张欺诈赔偿呢？今天的断案惊奇，我们关注这样一起案件。2025年的9月11号呢，小明在某平台店铺下单购买李子一箱，订单页面标注5斤大果装24个，采用先用后付方式，实付金额为0元。那2025年的9月14号呢，小明收到了店铺邮寄的李子后，立即对商品进行了称重和数量清点，发现实际净重呢仅4.5斤，实际数量仅22个，与商品页面标注存在明显差异。小明随即通过某平台客服与店铺联系，店铺声称大果一箱装不了24个。小明联系某平台官方客服介入处理以后，该笔订单被取消，小明未实际支付任何货款，同时购买的李子已经被使用。小明以店铺存在欺诈为由呢，向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店铺按照不足500元，按500元起进行惩罚性赔偿。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赔偿权利的成立以消费者遭受实质性财产损害为前提。本案中呢，小明采用先用后付方式在某平台店铺下单购买李子，收货后呢称重核查，实际净重是4.5斤，数量22个，与页面标注的5斤24个有出入。订单经过平台客服介入以后呢，已经取消，小明最终未支付任何货款，案涉李子也已经被食用，小明购买案涉商品全程未支付货款，其并未因店铺的缺斤少两行为遭受实质的财产损害，不符合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故对小明主张的500元赔偿请求呢，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小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服判息诉。法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呢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即所谓3倍赔偿及不足500元按500元计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惩罚性赔偿并非可以随意适用的万能条款，其适用需同时满足两方面的

前提条件，一是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二是消费者因此受到了损害。就欺诈行为的认定而言呢，需同时具备主观故意和客观虚假陈述两个要素，即经营者在主观上具有诱导消费者基于错误认识做出交易决定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两者缺一不可。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遭遇类似情形时呢，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比如说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借助行政力量来推动商家自查自纠，规范经营行为。若消费者确已实际付款，并且因为经营者的行为遭受了实际损失，在充分举证证明实际损害的基础上，可以依法向电商平台或者人民法院主张赔偿。在选择具体的解决路径时呢，消费者应当结合自身是否存在实际损害这一关键要件加以综合判断，准确评估自身诉求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支撑与诉讼条件，避免因为证据不足或诉求与法律要件不符而徒增诉讼成本。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的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

0: 常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金谷庄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 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6: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听一听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萍乡、宜春、新余、南昌、吉安、赣州七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水利部昨天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南宁市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继5号8点到6号8点，广西中部南部降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5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据预报，未来两天广西东南部和北部仍将有大暴雨，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据国家发改委微信公众号消息，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1: 在的首发阵容中。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鼠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公扇，它是一。

0: 中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饼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想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啊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
1: 同学们，上课时间。
2: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3: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4: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5: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0: 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5: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在直播时段当中呢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在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路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大力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连日来，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组成调研服务团，走进南昌市40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面对面问需求，实打实解难题，以真心实意的服务为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截至6月26号，这次调研服务全部完成，共收集各类有效问题建议1000多个，分层分类梳理建档，逐一明确责任部门，办理措施和完成实现，全程跟踪消耗管理，确保企业问题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一项项诉求得到回应，一个个机制加快完善。这场沉到一线的调研服务正在转化为推动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南昌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更大主动

经省政府研究决定，聂兆华、刘通任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两年。赖小军任省地质局副局长，免去其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职务。刘凌文任省残疾人联合会第八届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试用期一年。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陈杰，省水利厅副厅长苏立群，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王文新，江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曾学优，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李思明，南昌大学副校长王立，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汪航，宜春学院副院长黄成，八名同志试用期满，经考察合格正式任职，任职时间从2025年5月起计算。免去郑高清的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提名免去其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免去黄逢博、王建东的省赣南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任务。免去万户金的江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职务。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提问。发言人表示，契合需求、物美价廉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国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得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处置账号2.6万多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昨天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广西多地昨天也发布非必要不外出公告。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阳光炽热，草木葱茏，暑气蒸腾，风也滚烫。今日小暑，你知道小暑为什么叫小暑吗？是因为天气太热，人们盼着暑气能小一点儿，还是大家将它当做了高温预告，提前有个心理准备？月令72候集解记载，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有小也，一个小字表示酷热程度还未达到极致。虽说如此，热浪却早已席卷大地。俗话说，小暑吃三宝，入伏没烦恼。一些地方有吃三宝的习俗，黄鳝、莲藕和绿豆芽是小暑节气最重要的养生食材。黄鳝补中益气，莲藕呢则是清热生津，绿豆芽促进肠胃蠕动。在这炎炎夏日里，愿您心有清风，不急不躁，小暑长安，余生皆欢。中国民用航空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队顶住了压力，最终以92-74大胜中国台北队，从而以小组赛3胜3负的战绩晋级世界杯的世预赛第二阶段。再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由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在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菲律宾国会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6号启动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这是针对萨拉的第二次弹劾。此前国会众议院5月11号表决，约80%众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弹劾案移送参议院审理，后续如果超过2/3参议员支持弹劾定罪，沙拉或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孟买自6月末以来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有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6人在5号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刚过去数月，法国呢又有一家博物馆被盗贼光顾。盗窃案发生在法国东北部的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一群蒙面盗贼于5号早上5:30分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警方说，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很可能接近400万欧元。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他今年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的是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明明是维权，怎么就成了滋事？2审法院给出公道。
9: 广东陆丰13个村民因为拦着别人来村里炸山挖石被判了刑，这事儿啊，搁谁身上不憋屈呢？陆丰市自然资源局的核查报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那开采就是非法的，违法挖山的没咋地，拦着不让挖的反倒成了罪犯。一审判了1年多到2年多不等，好在到了2审，上委中院把这13个人的案子拆开来看，没有一锅端。4个人虽然还判了刑，但刑期从2年多减到了8个月，还有2个人直接免予刑事处罚，另外9个人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0: 据不足，发回重审，最后检察院撤诉，这才是办案该有的样子，不回避问题，不糊弄人，该纠错的纠错。最让人感慨的是国家赔偿那笔账，九个人被关了少则500多天，多则700多天，出来之后啊，拿到了30多万到40多万不等的赔偿。这里面最值得说到的是，汕尾中院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算进了赔偿。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表面上不是坐牢，可实际上警力看管、限制自由跟坐牢没两样。法院能认这笔账，承认这就是变相羁押，这在全国都不多见。法律不光是会抓人，也会认错、会赔钱，这让老百姓的心里更踏实了一点。法律界的行话说，寻衅滋事罪不能随便用，得是无事生非、借故生非。村民房子被震裂了，举报没人管，才跑去现场拦一拦，这叫事出有因。把事出有因硬拗成无事生非，这帽子扣得没道理。好在二审法院守住了底线，这事儿也提醒了所有人，别再把维权当维稳的麻烦，别把告状当破坏秩序。这次汕尾中院做了正确的事，值得肯定，但更希望以后啊，这样的纠错不需要老百姓先坐一两年牢才能等来。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人情味儿还是特权味儿提升这么一个大的框架。在这个全省的任务之上呢，新余就自创了一套很有特色的完整的专项的政策，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拆三房建三园这么一个政策，这个在全省搞得还比较有典型，值得推广，到现在还在维护啊，在推广啊。这三房拆哪三房呢？是空心房、危旧房、违建房。那么建三园哪三园呢？果园、菜园、花园。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啊，这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拆后的闲置地块改造为三园，也就是菜园、果园、花园，属于秀美乡村农村人居环境的一个专项的整治的，这个就改善我们农村的环境吧。说白了，这一搞，那么秀美乡村就呈现了嘛，是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一个什么，你刚刚提到的是一个误拆呀，是一个什么？是他误认为你是空心房、危旧房还是违建房，是吗？
2: 不是违建房，就是这原来他是想规划整个那个原来是好像78年建的那个平房吧，那个都他建的都是那个一排一排的，都有那个屋与屋、房子与房子间前后，将近也有差不多4-5米的五米。
1: 就是
2: 可能有5米，
1: 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意味？就是说你这个浪费了地皮是吧？
2: 没有了，不是浪费。
1: 你隔那么开嘛？
2: 它是要规划，
1: 重新规划的紧密一点，建楼房嘛，是吧？2层3，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它就是那个本来那个住那个住的那个原来规划的都还好，一排一排的。可现在的那个就是这些房子啊。他们规划那个都不拆，跟我的那个他们早早就拆掉了。
1: 就是政策在变动，当时想拆，但是后来政策又改了，对吧？
2: 不是政策改了，那这个是他是当地那个改那个。
1: 我查到了一条哈，他这个规划哈，他是这样的，市级统一规划，但是主要的规划呢还是村一级的。对吧，主要的规划还是村一级为主，对吧，根据你村里的情况，他村里面有一个规划权的，就是说村里面他可以开村集体大会一起来研究怎么把咱们这个村集体做得更好，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
2: 那个村级规划是这样的，如果是你规划要拆都拆呀，这现在这么这那个一行一行的房子现在都没有。
1: 你这个是拆的是你的宅基地吗？
2: 是我的宅基地，就建的房子的，建的房子的。
1: 哦，那拆了以后他肯定要重新给你规划安置的了。
2: 规划安置他那个现在安置不展那不成了，他那个就是那些人那些做房子的都不拆，可现在他没办法那个。
1: 那你给村里反映过这个问题吗？村里怎么答复的？
2: 村里他现在的是原来是反映过他那些一直拖到好像是去年的时候跟他说了一下，

0: 的呢，他那个又是要什么要规要规划啦，要什么征求群众的意见呢？
1: 嗯，
0: 什么还要开党员费呀、啊？直接到现在，他讲七月份好像是召集党员开会吧？能召集党员开会吗？哦、那个我也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的。
1: 那他说七月份，
0: 所以我是先咨询一下这个事。
1: 是，他说了承诺了七月份。那么你就耐心等等吧，看看他开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对
1: 啊，如果对你这个宅基地还是一直在拖着的话，我们节目组到时候跟您去督促一下，啊，了解一下，也向当地这个村委会了解一下你家里情况，看你反映的是不是属实，对吧？那么你现在住什么地方了？有住的吧？
0: 我现在有住的，因为来讲，我两夫妻，户口都分开来了。我是在县城这个地方。
1: 你的户籍已经脱离农村了，非农户口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你家里你的
0: 我老太婆，
1: 你老太婆还在农村，她是农村的户籍吧？
0: 对对对。
1: 那不影响啊。
0: 不影响、啊、是那个。
1: 她可以申请宅基地啊，对吧？
0: 是啊。
1: 她没有问题的呀。那她现在得跟你住到城里了。
0: 对，可现在是这样的，那个，他那个房子都拆不下，拆不下，我说应该那个吧，应该征求这些人的意见，你把这些人召拢起来，开个会还是怎么的，还是年拆年建，还是怎么的规划？
1: 对，
0: 你搞一个统一规划。
1: 你这个你爱人的这个户籍如果是在农村。那就要享受农村的这个基本的权利了，对吧？这个你是村集体还是村集体组织的一个成员，那么你这个宅基地的拥有权还是存在的。虽然你已经不是，但是他还是可以的，他可以以他的名义来申请，这个没有问题。
0: 可现在就是这一块的人都没拆呀，都没拆。可现在那个他的规划不好，规划不了，应该那个把原先老的房子。那个原先呢是祖宗遗留下的那个房子拆掉了，那个拆掉了就小规划，小面积规划就是了。他现在的规划不成，他硬要拿着这个，现在呢搞不成，跟人家像我这个要建的就没办法建了。他那个
1: 有一些实际情况，
0: 这个规划那个他有人住了。就是有人住了的，就是他的前面的，他叫不在规划之地，但是不在规划之地，但是住的他就是年拆年建的、
1: 哦，
0: 那个他们早点时间做起来了，
1: 啊、哦，就是你错过了原拆原建的这个机会是吧？
0: 不是，原拆原建没有这个证的，没有这样的说过，
1: 啊、哦，没跟你提过，说明你这个地方不能原拆原建了。
0: 他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还是人情关系怎么的，他那个时候
1: 是这样的，他村集体应该是他村集体会有一个规划嘛，对吧？如果不能原拆原建，他也得想办法拿出一块闲置的地，想办法去，如果他是可以建宅基地，直接就批给你了，如果不能，他也得想办法土地流转，这个性质土地性质的流转也得想办法把它变成可以建宅基地的地，你懂我的意思吧？
0: 不是，他村里面规划是规划有一块是那个
1: 啊、哦，有一块地可以建房的，
0: 有块地可以建房，但是他那个建的房子又不行，他那个
1: 这块地建的房子不行，这地跟房子有关联吗？那你在你
0: 有关联，他那个前头前面的已经做都建过了，就是剩下一点点宽在那里面。也比较小，
1: 比较小，就是你觉得它只能批那么小，还是说你扩大对你有影响，还是说你不满意这块地？
0: 房子，他那个房子就是那个，就是好像是说80平米吧，80平米又不好做。
1: 80平米是你申请80平米，还是只批了80平米？
0: 他那个他只给80平米，只有80平米那个地基。他那个又不好那个
1: 哦，只有80平米给你啊，好像不对，我了解到的好像可以申请到120啊。
0: 我那个老房子都有100了。
1: 是啊，那怎么这么说？你可以跟他们提啊，这个有政策的可以申请到120的。
0: 他那个就是那块地没。
1: 啊，等于他这块地你要申请120，可能就建不成，是这意思。
0: 申请100页建嘛建。
1: 哦，只有80给你。
0: 他那个地方就是那个。
1: 那么跟你协商以后，你同意不同意呢？
0: 我同意，我没有同意。
1: 没同意，那就继续跟他们协商，是这意思吧？
0: 对，他们那个就是说那个，原来有人也想做，不，好像是叫他们哥，他们都不要。
1: 嗯。
0: 可现在又叫我去做，我也不要。就这么个意思。
1: 除了这块80平的，其他的没有地了。那行吧，那你刚刚讲了他们村委会在这个月会开个会是吧，我们等等了好吧，看等完等他开完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回复，我们再酌情是不是跟他们联系一下，我去问清楚，是这意思吗？
0: 我就两拆两间也可以。刚那个他是现在就是我那个现在跟村里面讲了一下，
1: 嗯，
0: 可到时候他们怎么呢，我还跟准备跟乡政府啊县里面读那个，万一是的不行。
1: 嗯，你这样的，我建议你这样的，你别急啊，你根据他刚才讲的嘛，他说这个月开个会的话，那么你就听他们的嘛，你就先让他们开了会，看看他们怎么个处理，钟先生，好吧？啊，一步一步来，不要急着你就往什么县里啊什么哪里，我们一步一步来，如果能够就这么解决，就不要那么复杂化了，好吗？
0: 我也是这样。
1: 嗯，等他开会，如果他的处理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节目组就不用介入了，对吧？
0: 啊、对，
1: 如果有问题，我们会问一下当地村委会，到底你反映的是不是属实，是不是宅基地误拆掉了、
0: 嗯？
1: 那么现在怎么补偿？啊，怎么来给他重新规划宅基地？
0: 嗯、
1: 啊，如果80平如果不满意，根据我们这个规定哈，人可以每人每户可以申请到120，那么这个人家不满意怎么办？啊，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抛出来问问他们，好不好？先别急，好不好？
0: 好
1: 啊，他既然承诺了这个月他们开会研究的话，我们等等，好吧？节目组，我们节目组会记下这个问题啊，记住这个问题，好吧？
0: 好，
1: 钟先生，要不今天也只聊到这里哈。
0: 好，
1: 后续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进行沟通联系，好吧？
0: 好，
1: 好，那就这样，好，再见，嗯。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啊。福州南城县巨福未来城12栋的业主江女士给我们反映说，同楼栋的2楼住户私自改造房屋结构，拆除客厅原有的承重墙体，向外扩建了一个阳台，还占用了楼栋公共通风井，而且在这儿搭建储物间。施工的震动导致我们家的墙面多处的开裂，公共通风井呢被封死之后，整层的用户采光通风大打折扣，同时拆改承重墙存在极大的房屋安全隐患，多次劝阻涉事业主停工，对方依旧赶工期施工。啊，南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执法股的回复啊，接到这个江女士反映的这个房屋违规拆改的问题，南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执法股的执法人员当天就上门实地去勘验，通过图纸比对确认住户确实是擅自拆除了承重墙体，占用了公共通风空间，违法搭建，已经破坏了建筑主体结构的安全，当即就下达了停工整改通知书，叫停全部施工行为，现场向涉事业主宣讲房屋装修改造相关的规范，明确拆除承重墙侵占公共空间属于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存在整栋楼栋的安全风险，督促这位业主呢按照原始建筑图纸恢复承重墙体，拆除搭载在这个通风井内的一切储物的隔间，复原公共通风通道，施工全程安排工作人员现场监督，确保整改施工符合建筑安全的标准。整改完工之后，我们上门去复核墙面开裂修复的情况， 同步在小区内开展装修安全宣传。

要求所有的业主装修前必须报备，物业全程巡查，杜绝私自拆改墙体、占用公共区域的行为再次发生。万载县黄毛镇中学学生家长黄先生反映，这个学校的门口连接集镇的县道路面破损严重，路面遍布了大小的坑洼，每逢雨天呢，积水严重，接送孩子的电动车、小汽车通行是颠簸打滑，极易发生剐蹭摔倒，道路两侧没有防护栏，路边水沟深度较深，学生上下学呢往返途中安全隐患突出，家长们一直盼望着这段路能够翻新修缮。万载县黄毛镇人民政府还有县交通局回复，万载县交通局实地勘察整条道路全线被损点位，结合县域县道升级改造规划，该路段已经纳入了 X503 县道全域升级改造项目了，项目前期的招投标、用地审批等手续已经全部完成了，计划在6月底正式进场开工啊！本次改造呢，会将原有的这个路基拓宽到 7.5 米，全线重新铺设沥青平整路面，同步在这个临水沟一侧啊加装安全防护栏，疏通道路两侧的排水沟，彻底解决雨天积水泥泞问题。施工期间呢，会分段围挡作业，预留临时通行的通道，安排专人疏导车流人流，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学生上下学、村民出行的影响。改造完成之后呢，会完善道路的警示标识，全面提升校园周边的道路通行安全。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接下来咱们来听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赣州安远。场村共建融合发展，万亩林场化绿生金。
2: 赣州市安远县是全省重点林业县，近年来针对集体林地林权分散、效益低下、产业薄弱等痛点，安远县探索出场村共建经营模式，实现了从守着林子受穷到靠着林子致富的转变。
3: 这段时间，安远县车头镇关西村党支部书记叶永亮一有时间就往林里子钻，村里的集体林地前几天刚种下的药材石菖蒲，现在又到了要松土的时候了。
4: 上一个地吧，上掉下个地吧，吓，芙蓉田是吧？
5: 对啊。到上树的位对头绑了，就很累哦。
6: 继续从下绑，
7: 树这个灯啊，
6: 从下绑绑了以后，还绑了以后再种够啊，还有批再种够啊。
4: 哦，
6: 还要上林嘛，上林时间要种。
3: 关西村有林地6000亩，其中集体林地就有3000多亩。早些年，村里守着这一大片林子，想发展产业，却不知道从何下手。而村民们也把砍树卖钱变成了自留山唯一的出路。
8: 没有经验，也没有资金，又不知道怎么管，又不知道怎么管起来才有收入。
3: 前几年，县里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出台了推行场村共建服务集体林改工作方案，明确国有林场与行政村形成结对合作关系，动员群众通过入股、租赁等方式，将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至国有林场。
6: 村村可以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资金、国有林场的一些经验、国有林场的一些项目、国有林场的业态放到他那里去，把那个资源把它培育好，使得老百姓有收入。
3: 把林子交给国有林场去经营，自己不用管，还能分红，听起来挺好。可村民们心里也有顾虑，
8: 那个山会不会给他们呢？就不会给我们呢？被他们占用去占的就是他们的了。
3: 为此，林业局和村里多次召开座谈会，把林权、归属、经营模式、收益分配比例等事项进行反复宣讲，村民们心里这才有了底，放心把自留山交给林场。这两年，新造林、改造林项目接连实施，树下还种上了草珊瑚、铁皮石斛等中药材，村里的林子终于开始有了效益。
4: 我们连续3年，那个村集体经济突破100万，所以变成我们镇的那个村集体经济强村。有部分村民啊，也拿出自己的林地来参与那个场村共建，

0: 陆军都征收有8000元以上。
1: 目前，安远县国有林场已经与40个行政村开展场村共建，往日沉睡的绿水青山现在变成了金山银山。
2: 培育国家储备林、工业原料林、大径移用材林等104000余亩，同时利用林地和林下空间发展油茶、毛竹、林下经济等产业，村集体征收1140余万元。
3: 安远县通过政务公开，让群众明白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在林地流转、收益分配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公开程序，确保群众知情参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将林农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成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部门不仅注重政策公开，更加注重技术培训，让村民在知晓政策的同时也掌握种植技术，实现增收致富。山林形成了植树造林、林下经济、建筏抚育的立体产业发展模式，而林农也有了林地流转、入股分红、参与务工等多元增收路径。
1: 从场村共建以来，安子东林场就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对关系村山林进行了立体空间开发，阔叶树树干捆绑铁蹄石斛，林下培育灵芝、草珊瑚等中药材，每亩综合产值从单纯用材林700元提升到8500元，而林农们的收入来源也有了明显变化。
0: 第一个是那个资源的转让，还有务工，村集体的收益会拿出75%的股，75%的利润，以零票的方式分红给村民。
2: 1.2万余村民通过林地流转、入股分红、参与务工、发展产业等多元路径，形成租金加股金加薪金加现金的综合征收体系，户均征收6000元以上。
1: 依托场村共建林地，林业部门还建立了技术实训基地，定期组织参观学习和交流研讨。在安远县龙布林场，厂长赖章强几乎每月都要组织林下经济技术免费培训，吸引周边各乡镇的林农们前来学习。
4: 我们通俗易懂的跟他去讲，比如种这个林子啊，我们就等于就种平常的种番薯啊，种那个芋头啊，跟这个差不多啊，技术要点不同。这样跟他们一讲，好多村民就理解了。
1: 针对具体问题，林业技术人员也经常免费上门服务。
5: 那个种林子里面的好多事，一下两下说不清楚那么多，大家一步一步面对面，教你怎么干怎么干。第一年呢，跟他们呢就多少初步有点认识；第二年呢，跟着他们呢，全部是种得很好的。
1: 今年以来，安远县通过组织参观实训基地、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培训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和林农1.6万人次，组建林业经营服务队伍共10至200余人，累计为3.9万亩林地提供了迎林、造林、林药种植等技术服务。林农们手握技术，信心更足，万亩山林也生发出日趋完整的产业链。
6: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优化场村共建机制，同时以提升森林质量为核心，新增营造林15万亩，推动森林吸取量增长20%以上，重点做强二层链条，推动森林食品产业园入驻企业突破30家。我们还将强化区域协同，因地制宜发展工业原料木、林下经济、森林康养旅游，促进林农增收，构建林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7: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8: 好，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9: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 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0: 北京时间11:00，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炎炎夏日，预防溺水刻不容缓。
11: 当您经过池塘、河流、湖泊、水库等危险水域，看到有孩子在岸边玩耍或是下水游泳，请及时坚决地制止。
10: 您的一次善举可能挽救一条生命，拯救一个家庭。
1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醒：珍爱生命，保护孩子们，从点滴做起，从我们身边做起。
12: 身份证上
1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15: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16: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15: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17: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更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15: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18: 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 将来肯定能行。
15: 帆船训

0: 炼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1: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肌贴，肌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肌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0: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2: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嘛，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0: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1: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0: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1: 从小我就受王杰坚持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0: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0: 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四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很多时候啊，当我们觉得精疲力尽的时候呢，就会想拉上窗帘，把自己啊关在屋子里。家确实是我们的避风港，但是如果待得太久，也可能会滋生出很多的烦闷。长期的门窗紧闭，把自己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对着手机和电脑，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在休息，其实呢是一种自我消耗。闷久了，心情就很容易跟着变得低落起来，身体呢也会越来越疲惫。那即便说是居家办公的人呢，也可以隔一会儿就起身开窗透透气，或者是午休的时候下楼走那么一小圈再回来，切换一下环境，思路和状态都会变得不一样。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2: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南昌、吉安、赣州七市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到南昌今天呢是多云见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6度，明天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生活家。
2: 好，欢迎大家来到一零四四生活家。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是全年气温最高的时期。此时天气炎热，降雨充沛，闷热潮湿的桑拿天会正式上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暑湿之气交织侵袭人体，稍不注意就容易诱发多种身体不适。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张荣春从起居饮食调理等多个维度啊，给我们送上了防暑祛湿的养生指南。首先呢，张荣春介绍啊，这个暑天门诊的新特点呢是中暑减少，可是肠胃病扎堆。随着家用空调的全面普及，市民日常降温条件变好，那以往夏季高发的重症中暑就诊患者的

数量呢大幅下降，但是在湿热环境下，各种的肠胃不适就成为近期门诊的头号常见病。很多市民在夏天的时候呢，爱吃冰镇食物，或者是街边的生冷小吃，再或者是长时间的吹空调导致腹部受凉，从而出现食欲不振、腹胀恶心、大便黏腻不成形这样的情况，严重的时候呢，还会诱发急性肠胃炎。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是暑湿邪气困住脾胃所引发的典型症状。他建议市民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做好遮阳防暑措施，日常呢格外注重饮食洁净，生冷熟食分开存放，同步做好防暑祛湿双重防护。在起居方面呢，也要注意两个伤身的误区，一个呢是过度贪凉，还有一个是长期熬夜。张荣春介绍说，这个高温高湿天气呢会持续的耗散人体的元气，充足睡眠是夏季养护身体的根本。他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一味的贪凉，室内空调的温度不宜设置过低，进出门冷热交替呢是很容易刺激身体的，电风扇也不要长时间的直接对着吹头部、肩部和腹部。此外，熬夜是夏季养生的大忌，因为熬夜呢会持续损耗人体的阳气，再加上晚上思虑过多，还会进一步的损伤脾胃，耗伤元气。在临床上呢，有不少的年轻人长期熬夜之后前来就诊，主要说的就是自己有那种反复的慢性疲劳、精神萎靡这样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呢要尽量的早睡，减少熬夜，依靠充足的睡眠来恢复机体精力。

0: 一棵树，
1: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0: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9: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1: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2: 好，我们再来看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张荣春给我们介绍的祛湿消暑食疗的方法啊。那么他提到的是清淡不素食，内服有良方。夏季养生呢，讲究的是饮食清淡，但是这个清淡呢，并不等同于说只吃素食，核心呢是少吃油炸的、烧烤的、重油重盐的油腻食物，同时呢，尽量少吃冰西瓜、冰镇饮料等等寒凉之物。那么这类寒凉饮食呢，会加重体内的湿气，长期吃的话呢，还会损伤脾胃的运化功能。日常呢，可多选用两组家常食材来搭配着调理。那第一个呢，就是西瓜搭配着冬瓜。西瓜呢，能够清热消暑，冬瓜呢，擅长利水渗湿。另外就是绿豆搭配红豆，绿豆呢，可以清热解毒，红豆能够健脾祛湿。面对盛夏暑热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专家也建议啊，家中呢，常备两款经典的中成药对症调理。大量的出汗、口干疲惫的人群适合服用生麦饮，还有酸梅饮。那如果说是暑湿引发腹胀、反胃等等肠胃不适的话呢，就可以选用藿香正气水解表化湿，调和脾胃。三伏将至，阳虚人群抓住冬病夏治这样的一个黄金窗口。张荣春特别提醒啊，小暑过后呢，紧随而至的三伏天是中医当中的冬病夏防的绝佳时期。那么这类调理方式呢，特别适合常年畏寒怕冷的阳虚体质人群。那这类人群啊，每到秋冬呢，就容易旧病复发，常年反复的咳喘，慢性肠胃病，遇冷会诱发关节酸痛，女性宫寒痛经、虚寒不孕等各类的虚寒类病症，都可以借助三伏贴、三伏灸外治手段来温通这个经络，然后补足体内的阳气，从根源上缓解慢性病反复发作的情况。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一路听资讯，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专家组严格评审，被接纳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至此，江西国家级生态保护协作网络进一步扩容。7月6号，江西省一次性投资额规模最大的水运基建项目沅河航道提升工程传来最新进展，项目沪州枢纽泄水闸首个闸墩顺利浇筑封顶，标志着该关键部位由下部结构正式转入上部作业，为后续闸门安装及全线工期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时间7月1号到7月5号，2026年皮划艇竞水世界青年锦标赛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鸣枪开赛。本次比赛共有54个国家和地区参赛，中国队派出45名运动员出征，我省8名运动员随队参加比赛。作为世界青年年度最高水平比赛，全世界同年龄组最优异选手汇聚一堂。经过数天多轮激烈的对抗，中国代表队获得4金6银4铜的优异成绩，其中江西运动员贡献4枚银牌、1枚铜牌，创造了江西本土运动员配艇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展现了江西皮划艇青年后备力量的强劲实力和整体厚度。近日，记者在南昌龙头港综合码头看到港区集装箱堆叠整齐，装卸作业有序开展，江面货船穿梭往来。据了解，今年上半年码头总吞吐量达157.29万吨，同比增长32.68%。7月6号，南昌市八大山人纪念馆长达近20米的和尚花图卷，在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的操作下缓缓放入展柜。这幅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将在即将开幕的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上，以首次全卷铺开的形式与观众见面。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受台风及强降雨的影响，6号广西南宁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已致约5.5万人受灾，目前已疏散4.8万人，死亡2人。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近期，广州黄埔警方接到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

0: 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能量站。今日呢，在南昌地铁丁公路南站内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一名走路摇摇晃晃的乘客在台阶处通行受阻，车站的地勤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搀扶护送老人缓步走下台阶。这一幕呢，被网友拍下视频并且发布到网络，引发大量网友点赞。近日，山东济南一位老人落入深水坑，路过的夫妻朱家旭和李雪发现之后，联合周边的群众成功将老人救出。近日，四川成都地铁车厢里有三名小学生蹲在一起，热烈讨论着一道数学题，周围人来人往，车厢嘈杂，但是丝毫没有打扰到他们，脸上满是认真和专注。那么这段画面呢，被网友拍下来之后呢，迅速戳中了无数人，有人感叹说，热爱真的会发光，少年们眼里的光是对知识的渴望，最好的教育也许就是让孩子眼里永远有光，我们要为这群认真的少年点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金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0: 支付宝到账10元。
1: 你看，我就说真的有利息，而且会一直涨呢。
2: 一丝小甜头送走了他的梦想。
1: 咱这米呀、油啊，都是免费赠送的，存10000，过几年能攒您20000呢。
2: 一点小利益送走了他的未来。
3: 阿姨，我们是真的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走了他们的幸福晚年。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会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呢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燕磊。上午投保，下午出事故，这保险公司能不能拒赔呢？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我们就来借助一个案例来说说车险空档期，这个保险公司以次日临时起保为由拒绝赔付是否合理。首先来看一个案例啊，2025年2月8日呢，孙某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小型普通客车，在2月11日呢办理了过户登记，2月13日上午9点，孙某通过微信添加了 A 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购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那么以扫码支付的方式呢支付了保费，保险期呢是2025年2月14日的0点0分起至2026年2月13日的24点0分止。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呢，业务员并未对保单的生效时间做出提示说明。在2025年2月13日13点左右，孙某呢驾驶该车与驾驶电动车的赵某发生了碰撞，造成赵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那事故发生以后呢，交警部门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某承担全部责任，赵某无责任。另外，该车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受伤的赵某将孙某两家保险公司诉至河南省安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A 保险公司的辩称，事故没有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那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就在于，作为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 A 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法院审理认为，次日临时起保的保险条款呢，是指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自保险合同签订次日临时开始生效的条款。对于商业三者险，那么保险人能够举证证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就次日临时起保条款对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做了明确说明，那投保人已知悉并接受该条款，则该条款成为合同内容，具有法律效力，否则不认定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有效。本案中呢，孙某提出保险要求， A 保险公司出具了保单，同意承保时呢，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孙某系初次投保，并非经常投保车辆商业险种的投保人，对包括保险生效时间在内的保险条款呢并不熟悉。保单显示的次日临时起保条款实际上延迟了保险生效时间，且该生效时间系保险公司为重复使用单方拟定的固定条款，而非双方协商约定的结果。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呢，应当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以确认投保人知悉并接受该条款。A 保险公司虽然主张该保险为次日临时起保，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就次日临时起保这个条款呢，向首次投保的孙某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所以该条款对孙某不具有法律效力， A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我们刚刚说到的次日临时起保条款，那么这个条款的法律效力是怎么样的？能否成为保险公司免赔的依据呢？次日临时起保这个条款呢，实质上将保险人承保保险

0: 责任的起始时间，单方面延后至投保人交纳保费并完成缔约的数小时之后，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了保险人的责任。对于次日临时起保保险合同条款的效力问题呢，对交强险和商业险应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对于交强险而言，机动车交强险呢是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的法定强制责任保险，贯彻及时防范风险原则。保险公司在承保交强险时应采取及时生效等方式，即投保人提出投保要约以后，保险人对该要约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以充分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次日临时起保条款应被认定为交强险保单的无效条款，合同从投保时呢就及时生效了。对于商业险而言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3条第三款规定，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保险人和投保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呢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商业险合同呢，属于双方协商自愿订立的合同，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对于保险期间可以自行约定。那么在保险商业险中的这个次日临时起保条款呢，协力约定时需要结合投保人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惯等，要进行综合判断。那举证责任的分配呢，也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情况下可以做这样的区分，对于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比如说新次投保或者首次投保新车，保险公司必须对次日临时起保条款进行充分提示和明确说明。若保险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其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则不认定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有效。在空档期内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能以此拒赔。对于非首次投保类营运车辆、公司类车辆等，投保人往往对商业保险的投保规则、合同条款较为熟悉，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若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对保单中的次日临时起保保险生效时间提出异议，应视为对该约定的认可，可以认定次日临时起保保险条款有效，除非投保人举证证明其对次日临时起保条款确实不知情。因此作为投保人呢，投保时务必对保险条款中的保险生效时间、保险期限等条款进行仔细阅读，避免出现保险的空档期。作为专业保险公司呢，应就保险生效时间、保险期间呢进行充分的提示说明，充分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权。好了，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13: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AM 七二九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说好的数量和重量， 到货后却不一致，网购水果缺斤少两，但是消费者未实际付款，还能否主张欺诈赔偿呢？今天的断案惊奇，我们关注这样一起案件。2025年9月11日呢，小明在某平台店铺下单购买李子一箱，订单页面标注5斤大果装24个，采用先用后付方式，实付金额为0元。那2025年9月14日呢，小明收到了店铺邮寄的李子后，立即对商品进行了称重和数量清点，发现实际净重呢仅4.5斤，实际数量仅22个，与商品页面标注存在明显差异。小明随即通过某平台客服与店铺联系，店铺声称大果一箱装不了24个。小明联系某平台官方客服介入处理以后，该笔订单被取消，小明未实际支付任何货款，同时购买的李子已经被食用。小明以店铺存在欺诈为由呢，向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店铺按照不足500元按500元计进行惩罚性赔偿。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赔偿权利的成立以消费者遭受实质性财产损害为前提。本案中呢，小明采用先用后付方式在某平台店铺下单购买李子，收货后呢称重核查，实际净重是4.5斤，数量22个，与页面标注的5斤24个有出入。订单经过平台客服介入以后呢已经取消，小明最终未支付任何货款，案涉李子也已经被食用，小明购买案涉商品全程未支付货款，其并未因店铺的缺斤少两行为遭受实质的财产损害，不符合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故对小明主张的500元赔偿请求呢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小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服判息诉。法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呢，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即所谓3倍赔偿及不足500元按500元计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惩罚性赔偿并非可以随意适用的万能条款，其适用需同时满足两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二是消费者因此受到了损害。就欺诈行为的认定而言呢，需同时具备主观故意和客观虚假陈述两个要素，即经营者在主观上具有诱导消费者基于错误认识做出交易决定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两者缺一不可。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遭遇类似情形时呢，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比如说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借助行政力量来推动商家自查自纠，规范经营行为。若消费者确已实际付款，并且因为经营者的行为遭受了实际损失，在充分举证证明实际损害的基础上，可以依法向电商平台或者人民法院主张赔偿。在选择具体的解决路径时呢，消费者应当结合自身是否存在实际损害这一关键要件加以综合判断，准确评估自身诉求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支撑与诉讼条件，避免因为证据不足或诉求与法律要件不符而徒增诉讼成本。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

0: 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要对他说。
1: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1: 一个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是海。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啊，还有非常受大家喜爱和欢迎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洋洋好。
0: 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吃吃喝喝保健康，赵宁老师说的真香啊。
3: 说的香啊。
0: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香啊，不仅是指人间的珍馐美味，还有什么、哎呀，就是听这句话听的，哎呦，心里边觉得美得很啊，感觉真香啊。您看您上次您上次聊到针对不少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的时候，就要么追求的种类一补七八种啊、
3: 嗯、
0: 或者是追求含量高，一天一片就补全的这个方法呀、
3: 嗯、
0: 很多朋友觉得自己这样的行为很香，但是听您说完了之后，哎呦，您说的才真香啊，讲到重点了，对吧、
3: 嗯、
0: 我帮赵宁老师再重复一下啊，赵老师的核心概念就是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
3: 嗯、
0: 啊，吃的对营养才能不浪费的这样一个重要理念，希望所有的朋友都铭记于心啊。另外一点，您还讲到了还有五大核心元素，针对60岁以上人群的一款目前世界前沿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营养包。哎呦，听了这些内容之后，很多朋友心里边啊，哎呦，都燃起了希望了。
3: 那因为我说的都跟大家有关嘛，
0: 对，
3: 对吧？啊，你像咱们60岁以上的这些老同志，就是咱们的身体啊，就像是一部这个蓄不住电的旧手机一样。
0: 嗯，
3: 早上的时候，哎呀，精神满满的，忙活一上午；中午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点乏累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就拿啥也不想干了，呵呵，是吧？
0: 嗯，
3: 早上还能去那个菜市场挑挑拣拣呢，差五分钱我得从头走到尾，嘿，就这种状态。
0: 嗯，
3: 然后能跟人家去砍砍价，精神头还都尚可；但是到中午吃完饭以后，就发现体力就不支了。
0: 嗯，
3: 有点乏累了，有的老同志躺到沙发上一坐就起不来了，就眼皮打架。
0: 对对对，
3: 是不是？哎，你这要是真是晚上什么大宝贝孙子过来想玩一会儿什么，就觉得哎呀，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行啦，奶奶老了，跟不上你了。
0: 对对对，
3: 是吧？孙子你慢点儿。
0: 嗯，
3: 就是这种的。
0: 嗯，
3: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老年人的这种真实的这个状态。都是这个样子，能到下午的时候到点就得躺一会儿，要不然哈就觉得哎呀这个乏得了不得，腿也沉，脑袋也浑浆浆的、
0: 嗯、
3: 就有的时候连老伴儿喊你喝口水你都懒得去说话，是不？不是没听着，是觉得累得慌，就不想说。
0: 是
3: 哦，
0: 哎呀，很多事儿啊确实很现实，我们也得面对现实、
3: 嗯、
0: 是吧？
3: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很熟悉，那就老了自然就这样了，但是这种状态很多人都不希望延续下去，是吧？
3: 那就是不是说老了自然而然就应该是这种状态。
0: 对，
3: 其实你如果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呢，那在我们的眼里啊，那我们可能就会立刻就能明白，其实是你身体的最基础的营养和能量的供给断档了。
0: 嗯，对，
3: 知道不啊？那你像我们不少的老年朋友，你虽然知道要给自己的身体去补充营养吧，你看谁家里边什么钙片儿、什么维生素，包括什么欧米伽三鱼油之类的这些东西，他其实有的都吃过，有的是样样都吃过，一吃一大把，但结果怎么样？钱的确花了不老少，但是没觉得自己的身体怎么怎么样，就是用我们的话。

0: 就是有点越补越虚，
1: 嗯，
0: 你发现没？越补越虚，其实这一点就是说明我们补充营养的方法不科学。
1: 嗯，可不是吗？你看，
0: 哦，
1: 你说这事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嗯，
1: 隔壁邻居有一个张阿姨，
0: 啊，你们家的？
1: 哎，对对，当然我也听我妈说的啊，就是他们老姐俩经常交流，就是
0: 啊，
1: 就是补身体这个事儿，就是
0: 啊，
1: 每天早上就是一把药片。
0: 啊，
1: 就是呼一下子就吞下去了，吞完之后这胃就反酸，
0: 啊，
1: 就是吃完这个补药得吃胃药，
0: 啊，
1: 然后
0: 啊
1: 吃完胃药呢到点了又得吃补药，
0: 啊，
1: 吃完补药再吃胃药，
0: 就没闲着时候。
1: 哎呦，好家伙了，就是周而复始啊。
0: 啊，
1: 嗯，您看这个问题，
0: 看着白天胃都没闲着，
1: 对对，一直忙活来着，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你看他这里边啊，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他吃进去的这个东西，他首先吸收不了。
1: 对，
0: 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对不？你吃完了还胀，
1: 嗯，
0: 胃还难受，它就吸收不了。
1: 嗯，
0: 你这就等于说，我们讲人的身体的根基不行了。
1: 嗯嗯嗯。
0: 所以那阵儿你帮我总结的那句话，我仔仔细细的听啊，没毛病，就是吃对比吃多更重要。
1: 对，嗯，
0: 你乱补真的不如精补来的更准确。
1: 这是跟您学习的吗？嗯。
0: 但你看重要的东西你都记住了，
1: 嗯，
0: 而且我们那时候讲啊，什么多维矿制片，包括那个叫我们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呐，包括那个益生菌片呐，包括氨基丁酸酸枣仁片呐，还有什么这个维地海藻钙片呐，这些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五大核心的营养元素，它分管着我们的五大生命必备的东西。
1: 嗯，
0: 你别的不用干，你要想让自己的体质好，少生病，你我们看起来精神神足，你不用干别的，你只要把这五大生命素给补好了，就等于补好了我们身子的根基和底子，他们要是巩固了，你的身体才能好，你的生命力才能强。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张宁老师啊，您之前给大家分享过这五大生命营养素，
0: 嗯，
1: 这个作用是非常全面的，当然你也分享过了，
0: 哎，
1: 就是这个营养包还分日包跟夜包，说白了，
0: 嗯，
1: 白天一包晚上一包。
0: 嗯，
1: 嗯，那么这里边的大学问您能不能再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呢？
0: 大学问啊，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呢，营养学当中给身体的进补分为日包和夜包，
1: 嗯，
0: 是因为补营养它其实也是有阶段性的。
1: 嗯，
0: 我们这个想法啊，就是当年我跟那个，就是我说咱们国际上最著名的营养学家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去聊的时候，因为这个日夜补充营养的不同，我们进行了很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么做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
1: 嗯，
0: 比如说啊，首先我们把日夜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给分开，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日主动夜主静，对吧？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它首先解决的就是老年人代谢能力和吸收能力差的问题。
1: 嗯，
0: 我们不应该追求什么高含量什么东西啊，一次吃一大把，然后短时间内你让身体大量的涌入那么多的营养元素在这个里边的话，你血液当中的营养浓度瞬间的飙升，你的肝肾就要干活啊，它需要超负荷的去代谢和分解。你想想你天天这样天天这样，你还让你的肝肾活不？
1: 嗯，
0: 你这个东西的含量如果太高了的话，你的身体根本就吸收不了，它大部分都会随着尿液排出去的，同志们，排出去的也是我们花钱的呀。
1: 嗯，是的是的，
0: 我们是奔着吸收来的，结果你根本就吸收不了，哗哗都尿出去了。你没发现你们现在你就补了这么长时间，你问的哪儿好我也没说出来哪儿好，这就属于钱花了营养没了。
1: 嗯，
0: 对不？那你要分白天和晚上去吃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比如说像那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要给它分早晚，它的血浓度第一稳定，然后身体好吸收，它就不会出现那种大量的一次性的补完吸收不了哗全尿出去了，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
1: 嗯，
0: 且有一些矿物质像是铁呀，锌啊，铜啊，这些东西分散吸收，它是互不干扰的，你这样就避免了多种矿物质一起走向同一个这个吸收通道的问题，你就避免争抢了。到底吸收谁？我就这么大的这个能量，你到底让我吃什么？比如我就能吃一碗饭，你给我买了一碗什么海参，一碗鲍鱼，一碗牛肉，一碗萝卜，一碗。

0: 什么什么东西，来，你告诉我，我就能吃一碗，你让我怎么吃？我吃哪个？对不对？他不就是互相那个争抢来吸收的这条路吗？就只能从这儿过，谁过？啊，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分阶段的这个补充呢，它可以避免就是上午的作用强，下午就没有劲儿了的这种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分白天主动的时候啊，你营养物质肯定要更高一些，适合于主动的元素；晚上有些元素适合于修复的东西，那我们就晚上去用。这样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的营养素平稳且缓慢的、慢慢的起效，不间断。你就时时刻刻都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种高效发挥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哦哦哦，
1: 对对对，
2: 刚才宁宁啊说的非常对啊。你像有些人呢，刚才宁宁也讲到了，他阴阳啊脏腑失衡了，不是一朝一夕的，他是长期这么逐渐才能形成的。咱们这个分那个白天呢、黑夜来补，哎，就像那个细水长流一样。哎，它会呢细腻的来补充你，哎呀，而且呢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来应用，
0: 对，其实更重要的哈，你知道不，洋洋，我们看重的是啥？就是你分日夜之后，它更能够去适应我们人体运作的规律。
1: 对，
0: 这个是要符合大自然的这个规律的，就好比我们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一样的。你得做到精准的补充，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你白天营养包里头一定是五大元素，你像什么东西呢？比如说那个多维矿物质片，它能补充和改善状态，好吗？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能够转化成足够的能量，让我们白天的时候能够动起来。如果这些东西要是缺乏的话，你白天你动着动着，你就会发现我没有劲儿，我身体就酸乏的了不得，你知道不？所以在日包的里边的话，那我们多维矿物质的这些东西就要有足够的为我们身体补充的能量，啊，而且像那个酵母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它这种东西吧，是逐渐慢慢的提高我们中老年脆弱的免疫力能力的。它会提高你人体的抗病和免疫能力，一边帮你提高免疫，一边帮你去疏通我们的气血循环。它不会让你说的一着风，哎呀，钻到骨头节里，这个疼啊，哎，它不会是这个样子，对不？
1: 对。
0: 而且白天我们在日包里边还要搭配益生菌片，干啥呢？得养护你的肠道啊，
1: 可不吗？
0: 因为你在白天的时候要吸收食物的营养，这些营养就是为了让白天我们有更多的精神头，就像人不吃饭能行吗？
1: 对。
0: 你得吸收啊，你得代谢，你得让它正常啊。你说它要不正常，我这肚子都搁这堵的都下不去，你说我怎么动弹？啊，你哪有精神头？这胃胀的都难受，你哪有精神头？对不对？所以你看，它日包和夜包最讲究的问题就是分清我们白天要干什么，夜晚要干什么。
1: 所以这种呢，这个精力充沛的状态啊，我相信就甭说咱中老年朋友了，就我这个岁数都很羡慕。那刚才聊到白天了，晚上呢？晚上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好处呢？
0: 晚上属阴呢，你得休息呀。那晚上就是休息的呀。休息就是我们养气血、固本、延年的根本呢，对不？但是现在我们说身边的这些情况，有多少老同志晚上8、9点钟上床，到11、12点的时候那眼睛还是瞪着的，有多少？或者在黑夜里边闭了灯开始刷手机的，啊，有没有？等到后半夜好不容易睡着了，又泡尿又给憋醒了。
1: 可不是吗？
0: 或者楼下那个什么叫那个环卫工人开始工作了，有点动静，嘣儿自己又醒了。或者你看回来以后，不管你什么原因，反正你醒了你就睡不着的有多少，就瞪眼睛到天亮啊，
1: 比比皆是。
0: 啊，对不对？你等着太阳升起来了，他这边哎呀，我的脑袋有点昏，有点胀了，那个时候觉得这心蹦蹦蹦直跳，就跟没睡觉一样。
1: 对。
0: 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晚上啊，你就不能让我们的身体再主动了。所以夜包里边，我们五大生命元素当中的氨基丁酸酸枣仁片，这个东西要发挥作用，因为它能让我们的大脑和神经放松，它能让你从工作的模式，然后转换到身体自然休息的这种状态。等你躺下之后，你有这个东西的支持，你不再胡思乱想，而且它有安神助眠的好处，能够让你缩短你的入睡时间，这样你一个。

0: 才能过得舒心自在。
1: 对，就是关键就是它还能实现你白天充电晚上修复的我们最终的那个目标啊，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啊。
0: 嗯，
1: 白天人一定要有精神头，因为白天主动，
0: 对，
1: 你得愿意多活动。
0: 嗯，
1: 你多活动，你的身体才能够循环的更好，你的食欲才能上来，你才能多吃两口饭。不仅多吃了，你的身体也能够消化，也能够吸收。你能把这个营养变成身体的动力，这是给你一天的一个底气呀。
0: 嗯，
1: 对不？你这个底气足了，你的脏腑功能才可以强大起来呀。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这样？那你说，我们医学上讲晚上，晚上你就不能再主动了。晚上你是修复的时间呢，你骨骼是需要修复的，你晚上睡得香，我们讲深度睡眠的时候孩子才能长个儿，对吗？
0: 对，
1: 孩子不睡足了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不长个儿了，但是你的骨骼不需要修复吗？
0: 嗯，
1: 它是什么状态给你修复的？不是晚上你瞪得跟灯泡似的那叫修复，你晚上得睡觉，进入到睡眠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利用身体的钙和维生素 D， 才能把营养送进你的骨骼里边。所以营养包在夜晚的这个里边，它会派出一支工程队来进行抢修，把你钙和维生素 D 要给它焊进你的骨骼里边。
0: 嗯，
1: 然后有姜黄，姜黄是你白天如果出现一些炎性损伤的话，它会把这些东西给你清理干净，来改善你整个的微循环。所以你发现啊，早上起来睡觉质量好的人，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你不会出现这个酸的了不得，
0: 嗯，
1: 我这关节得活动活动，我得搓一搓揉一揉我才能动，要不然僵硬的了不得，走两步这个腿也硬的了不得，我还得活动开了才行，哎，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
0: 嗯，
1: 那么现在你睡一夜，你的身体内部它就自己慢慢的在搞这个装修啊，对吧？你早上一起来你就会发现我哪哪都舒坦，你这不是晚上睡眠质量好身体得到修复的一个这个体现吗？
0: 嗯，
1: 是不是你下楼买菜也不用跟他扶楼梯了，他跟他蹭的蹭啥呀，抬腿就走呗。
0: 对，白天有精神，晚上睡得香，这是最明显的目标了。
1: 哎，
0: 但是营养包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对吧？
1: 肯定是这些的。
0: 嗯，
1: 这个东西哈，就是一环套一环的，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
0: 嗯，
1: 没有人把身体分为左半边身子和右半边身子，除非病态的这种状态。
0: 相辅相成。
1: 所以这个，
0: 嗯，
1: 哎，它是对你的身体系统有一个全面的滋养，它先把你身体的底子和那个根基给你补起来。
0: 嗯，
1: 你人只有抓住了根本，你的身体才能够实现正向的循环，你人体才会越来越硬朗啊。对吧？我们老人说的，哎呀妈，这日子，哎呀，熬吧，这个还有半年，这一年又过去了。不要，我们得把熬日子呢变成真正的过日子，这每一天才有意义啊！
0: 是的，是的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听了赵宁老师讲的这些，相信各位啊一定会非常明白了，因为赵宁老师基本上给大家每次分析啊，包括分享的一些概念，都是就是掰折了手指头讲。磨碎了嘴皮子说，而且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你看这个营养包啊，不是白天一包晚上一包这么简单的服用方式，而是根据咱们老年人吸收的特点，人体昼夜这个节奏节律设计的这样一个精准高效的滋补方式，不浪费每一份营养啊。然后呢，温和固本，全面调养，是夯实中老年身体根基的实用法宝。
1: 嗯
0: 嗯，
1: 对，所以我说哈，真的这个营养这个物质，你看我们把它分成日包和夜包，
0: 嗯，
1: 其实活着和活好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老年人你看的生活质量的分水岭。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我记得当时吧，就是有很多志愿者嘛来参与我们那个营养包试用的，我反正有一些老朋友吧，他们在身体的机能和生活的状态上其实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的。你看我们有那个数据可以去这个进行这个跟大家去分享啊。我记得我们那阵是通过调查和评估之后，我们认为那个营养包的效果似乎那个时候觉得哎好像还能再好点。后来好些天我们就搁那个实验室里边就继续去这个研究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是真的啊，就是没日没夜的，那吃饭都顾不上。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哈，就是心理压力还特别大，基本上睡了一个多点，脑子里就是自然就醒了，就是睡不着。
0: 这时候你应该吃黑。

0: 包，赵老师。
1: 那个时候我跟你，我们要是正常的黑包白包，那我们晚上不用干活了，那睡得呼呼的。那时候心理压力真的很大，
0: 能理解。
1: 我们那时候哎，就想就是用各种增加营养素种类的这个问题，然后也想过什么就搭配各种各样的东西，完反复研究。哎，那个时候折腾了很久，
0: 嗯，
1: 就是找一条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以及我们这些老前辈这个年龄，比如说七十八十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去吃的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哎，真的很难，不是像我们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似的。就是你真正的要想走入到科研的那个角度的时候，哎呀，其实就是考虑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考虑的东西都可以写本书了。
0: 是的，对对，
1: 就不再说是营养学这本书就能解决问题了。哎呀，我天哪！当时我们真的就我们脑子里想的问题都能写书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时候真的也没有什么前车之鉴呐、啊，也没有人做过什么类似的这个事情嘛，就东一扫帚西一扫帚就开始找。那时候一妈呀，就老费劲了。
0: 嗯。
2: 哎呀！
3: 这您那个，这得干啥事儿啊？他就喜欢呢、啊，抠根问底儿啊！他给你啥事儿都给你整的明明白白、细细琢琢的。
0: 是，您对他了解。
1: 我整明白，你睡不着觉啊！关键呢，
3: 他就是喜欢呢、啊，精益求精。
0: 嗯，
3: 你搞什么研究啊？什么？他特别的认真。哎，经常呢，你他顾不上休息呀、啊，那真得说是废寝忘食了。哎，我呢还那个时候还经常劝他要注意啊，注意休息啊，休息按时吃饭呐、啊，要不身体也不行啊。这后来呀、啊，这宁宁还真的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方向了。哎，他呢还把我说呢，说的这个灵感呢是我给带来的。你看这孩子，你
1: 真的。真你不是师傅，那真是你那个时候说到了那句话。我当时我师傅劝我的时候吧，其实我刚开始都没仔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哪个弦儿就搭上了，完我就突然间明白了，就欲速则不达的这个道理嘛。完再加上我师傅就天天跟我身边就说这些话，完我那阵儿就确实也是那个什么，也是身体也有点太透支了，
0: 嗯，
1: 也不那么去整了，就是一切都想要顺其自然。
0: 对。
1: 有一回是我上我师傅那儿去，
0: 嗯，
1: 完事正赶上啥呢，我师傅正给人家跟一个老头他俩唠嗑，开解那个人的心理，就说那个人的心理的事儿太多呀，怎么怎么的，就跟他讲他就这些年那个行医的一些心得。完我就坐旁边，我就等着我师傅夸夸夸夸夸就说出老多了。后来他讲到了一个啥呢，他讲到了说人呢、啊、人是就是人的这个自然养生的方式呢不能说是每个人都相同。他说到一点叫乾坤男女。
0: 哦，
1: 这个
0: 乾坤男女。
1: 这个对，乾坤男女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男女这个身体其实生来就是不同的。
0: 哦，那是。对。
1: 那对呀、啊、你男同志是以阳刚为主。
0: 对。
1: 你气机是相对旺盛的，就阳气足。
0: 嗯。
1: 对不对，女同志呢是阴柔为主，所以你看我们生理期上就会消耗很多的这个阴血，它就比较多，所以女同志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血不足。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在养护身体的这个上面呢，可能男同志相对来说你要注重调停什么温阳行气的一些方法、
0: 嗯、
1: 但女同志呢可能我们更注意的是一些滋阴养血的这个方法。
0: 嗯，
1: 我搁旁边听着，突然间我就想到一个事儿、
0: 嗯，
1: 我说对呀，你中医调整是不是也得是从男女不同的身体的素质去调整，这个是大方向，对不？
0: 对。
1: 那你营养调整，你吃东西也是一样啊。完，我就在想，我说那中医调整都分男女，那你营养学调整也不能说男女都一样吧？你消耗也不一样啊。
0: 嗯、
1: 你要搁再找的话，你说男同志都下地干活呢。女同志都搁家里都收拾卫生呢，你说我们吃半个馒头就饱了，你让男同志吃半个馒头都能饱？
0: 那饱不了，
1: 肯定饱不了啊、
0: 嗯。是，
1: 所以那营养可能也会在补充的时候，因为男女生理上的不同，也会有相应的不同。
0: 嗯，
1: 后来我就突然间想到，我说营养学的就身体体质的调整，也要进行男女的分类。
0: 对，
1: 我说这不就是我师傅给我的提示吗？
0: 是。啊，哎呀，你看老爷子平常在无形当中啊给您带来了启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呢、
1: 嗯、
0: 那后来咱是如何调整的呢？
1: 我天哪，后来怎么调整？你这听上瘾了啊。
0: 是啊，这都已经听了入迷了都。嗯
1: 怎么调整？今天这功夫够呛了
0: 啊，
1: 这够呛讲的完了。那我们那个改天再说、啊、改天有空的时候咱再细唠吧。
0: 又改天。行吧行吧行吧，因为咱一会儿还得看大家留言啊，所以就时间有限、
1: 哎、
0: 那就明天节目当中吧。您这扣明天可得解扣啊，咱不能忘了啊。就是关于啊、
1: 哎、
0: 这个跟于男女这个身体啊状态啊包括这个性别不同如何调整的事情，各位关注明天的节目。那更多节目当中的精彩，包括啊这个节目以外的一些关于健康和这个营养方面的咨询，各位可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咨询我们的赵老师，咨询人老。一段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回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
8: 鸡蛋、
9: 柿子、
10: 羊肉、
11: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2: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我们先看这位朋友说了什么。这位朋友名字叫纳远山、嗯、
1: 啊，
0: 说赵老师你好，我今年69岁了，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
1: 嗯、
0: 啊，这两天一直听您在讲这个60+的每日营养包，我发现您跟别人讲的不太一样啊。
1: 哎，
0: 以前接触这个营养产品呢，大多就是补钙补维生素，可您一直强调一个理念，叫白天补能量，晚上补修复，还专门设计了日包跟夜包啊，这个我非常感兴趣、
1: 啊、
0: 因为我现在最大的毛病啊就是晚上睡不好，这些年呢、
1: 啊、
0: 就是血糖一直偏高，心脏也不得劲儿、啊、有的时候呢、啊、躺在床上这个心呢突突突突突突半天啊，最让我头疼的是起夜太频繁
1: 啊，
0: 少的时候2-3次啊，多的时候4-5次，好不容易睡着了、
1: 啊、
0: 又得起来上厕所折腾一晚上、
1: 啊、哎呦我的妈呀，晚上要4-5次这么折腾的话、
0: 嗯、
1: 他真正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多长时间呢。
0: 对，
1: 哎呀，那不管你什么原因，只要你晚上没睡好觉，那肯定是要影响你第二天的状态的。
0: 是，然后老伴还老拿我打趣儿，说我晚上起夜4-5次、
1: 啊、
0: 我就是个起夜家啊。
1: 起夜这企业家可不行啊，这是花钱。
0: 哎呦，第二天浑身没劲儿啊，以前出去遛弯 啊一走好几公里呀、
1: 啊、
0: 不皱眉头，现在走一会儿就觉得累、
1: 嗯、
0: 有时候坐着看电视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记性越来越差，刚拿起手机、
1: 嗯、
0: 转头又到处找手机啊，老伴儿还笑话我、
1: 啊、
0: 说我啊就是个老年痴呆啊，老糊涂。嗯、
1: 啊，
0: 这些年呢也买了不少营养品，钙片维生素鱼油都吃过、
1: 嗯、
0: 可是总觉得东补一点、
1: 嗯、
0: 西补一点，这个身体状态没有太大变化、
1: 嗯、
0: 是不是到了年纪都这样啊？
1: 嗯，那肯定不是。
0: 嗯，
1: 对吧，到了年纪要都这样，就我师父就不会坐在我旁边了，他就应该躺在床上等我伺候。是不是？咱们都讲啊，就是营养的这个东西呢，肯定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基石，比如说砖瓦什么的那些东西啊、
0: 嗯、
1: 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今天补的全都是水泥，然后明天补的全都是大砖头，完后天补的全都是什么土啊或者是什么东西，那不能是这样，大后天再放两根钢筋。进补的时候人是一个整体，你要整体的去看我们的身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哪个地方弱才可以啊。
0: 对，
1: 就像他现在的哈、啊、我分析的这种情况啊，其实最主要的我认为解决失眠就行了。他现在的根源就是睡不好觉，晚上修复不了，白天透支去生活，一天两天可以， 你如果长期是这个样子的话，白天修复不了，漏洞补不上，第二天还得支撑起来去干活，所以他这漏洞就越来越大，
0: 谁受得了，
1: 他身体消耗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大。
0: 对，
1: 那你这个时候你想啊，你的床如果都是晃晃悠悠的了，你怎么办？拿棍支啊？
0: 那哪行啊，
1: 那你肯定要找出那个地方晃悠的位置，而不能说哪个不行我垫个硬币垫起来这个脚它就不晃的了，不能那么做吧。你得先找出是哪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么我们人体也是这个样子，
0: 是
1: 它现在就是因为睡眠的问题导致我们修复不了，白天的时候耗损量过大，一天比一天没有精神头。尤其你像咱们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什么血糖方面的，心脏方面有问题的同志，他其实都会大量的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就是那些没有基础性疾病的同志，只不过就是身体劳累损伤，但你这个有基础性的同志是有那个坏人在给你破坏，
0: 嗯，
1: 所以你消耗的东西就更多了。你时间一长的话，身体的底子肯定是要被透支的，要不然你哪来那么多的并发症？
0: 对，
1: 对吧？就是你基础的营养素供给不足，身体处于一种代偿的和消耗过度的这种情况，你是全身的问题都会起来。你看刚才你说这个同志的那个情况，他是血糖偏高的这样的哈。
0: 嗯。
1: 你想在整个营养素家族里边 ，B 族维生素是参与我们能量代谢的，然后包括他说我这个身体没有力气啊，脑袋发沉，遛弯的时候走的都很累，这不是钙和维生素 D 吗？这个东西它要参与我们的神经还有你骨骼功能的维持，如果这些营养都摄入不足的话，人就会出现疲劳、恢复慢和精神状态差的这种情况。然后他再说什么起夜什么的，修复的时间就不够，原料还不足，晚上的时候没有原料他怎么修复啊？但是你原料都什么时候吃了？都白天吃了。
0: 嗯，
1: 白天吃了他消耗不了这些能量干啥呀，都流失了。
0: 是，
1: 所以你认为你吃了，但实际上等到晚上的这些东西就都没了。
0: 嗯，
1: 啊，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修复能力下降的和它的这些症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补对比补多更重要，你补的时机不对。
0: 嗯，乱补不如精补嘛，
1: 哦，
0: 对吧？
1: 哎哎哎。哎，
0: 其实啊，这个您说很多老年朋友就不是缺一种营养，而是身体基础营养整体不足了，对吧？
1: 对，
0: 您而且也反复提到了，着重跟大家去重复了五大生命要素跟日包夜班的这样一个重要性啊。
1: 嗯，
0: 特别想请教一下赵老师，就是像这位朋友这种，他也说了他自己血糖高，心脏也不好，然后起夜频繁，白天没精神的朋友，
1: 嗯，
0: 就是具体是身体哪方面跟不上了呢？您说白天补能量，晚上补修复，就是他是不是也要这么补才有用呢？那么日包夜包和普通营养品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嗯，白天补能量，晚上补修复，这是自然规律啊。
0: 嗯，
1: 白天要动啊，
0: 对，
1: 他肯定需要能量啊，晚上要静啊，身体是处于修复的这种状态和自我修复的这个过程嘛。
0: 嗯，
1: 所以白天和晚上他要做的事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0: 嗯，
1: 我跟大家讲，我说就是人，我们要想自己的精神头要是跟得上的话，我们也需要五大生命元素啊，缺一而不可呀。这是我们身体基础的营养，它就需要整体来去进行补充。像我们吃东西不能光可着 B 族维生素去吃吧，蛋白质你不补啊，
0: 对，
1: 钙质你不补啊，
0: 是
1: 你维生素不选啊，它是需要整体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现在每天我们要吃的营养包当中，它五大核心营养都得在其中，它是协同作战的一支，就是营养集团军。
0: 嗯，
1: 白天里的日包它补充的就是基础的营养，来维持你的精力，去增加你的免疫能力，还有就是提升你这些营养的吸收能力，这些东西它会让你白天有精神头。
0: 对，
1: 你比如说你把维持精力的这些东西放到晚上吃，晚上让你超级有精力，你会怎么样？还睡觉不？
0: 太亢奋了。
1: 那对呗，你亢奋就是白天要做的事情，所以白天的日包有白天的目标。那我们到了晚上呢，要吃夜包的时候，我们是要帮助我们的身体从亢奋的状态进入到一种安静修复的这种状态当中。
0: 嗯，
1: 所以你需要的东西肯定跟白天是不一样的。你看，你要是真正吃到夜包的时候，那里边有那个氨基丁酸酸枣仁片，还有那个维D海藻钙片。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晚上拿来身体修复的， 我问你软骨组织的这些修复，它是不是得晚上进行？
0: 嗯，
1: 你白天嘎嘎嘎搁那走呢，搁那蹦呢，搁那干活呢，它除了消耗，它不带修复的。
0: 对，
1: 只有晚上的时候，它才有规律的。你人在休息当中，它要拿原料去进行修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维 D 海藻钙片在夜包里边，不给你放到白天的日包里边？因为晚上我才能用到这些原料，我晚上补是不是身体就有原料了？但你同样把维 D 拿到白天去用，白天全消耗了，我这维 D 是修复的，怎么办？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是不是出去了？你的钙是不是白补了？
0: 没错，
1: 白天补能量，晚上补修复，这不就是老祖宗说的吗？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你不干它就容易起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不就顺应我们人体的规律去补充营养，顺应天时的原则去养我们的身体吗？
0: 可不是嘛，
1: 对吧？我不总讲，我说吃对比吃多更重要。然后乱补不如精
0: 补，精
1: 补你得吃的对，营养才能不浪费。
3: 你跟您说这个啊，和咱们中医基础理论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啊，咱们中医不讲吗？这个日养阳，夜养阴，白天呢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时候，晚上呢人呢就开始休息了，养精了，是吧？很多朋友呢，你晚上呢他经常起夜，啊，睡也睡不实，经常好醒，时间长了以后呢，这身体呢就像咱们这个充电器一样，它总呢充不足这电。第二天呢人就会感觉精神疲惫，没有力气。养身体呢咱们一定要顺应自然界的这个规律，该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活动，该休息的时候呢一定休息好。
0: 好嘞，感谢我们的任老啊，说的也是非常的贴切，同样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健康的这样一份力量。这位朋友您了解了吗？很多老年朋友啊，跟您都是一样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好，总觉得身体啊恢复不过来。其实不仅仅是年龄的问题啊，更和身体基础营养不足、修复能力下降有关。千万不能忽视啊，健康的力量其实永远蕴含在您的身体当中，关键是如何找到、获取这种力量的源泉。各位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分享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晚风徐徐，说张宁老师您好，我今年68岁了，退休前是做工程的啊，这几年呢最大的感受就是身体啊越来越不像年轻的时候喽。以前呢忙一天都不觉得累，现在上午还行，到了下午就开始没精神，吃完午饭总想睡觉，以前一走几公里，现在走一会儿腿发沉，记性大不如前。这些年呢买过不少营养品，钙片、维生素、鱼油都吃过，可总感觉啊东补一点西补一点没什么效果，身体啊说句难听的，猫一天狗一天的。
1: 猫一天狗一天的，
0: 您看我这怎么办吧。
1: 他这个他这种情况吧也是挺常见。你看他养护身体啊，我觉得他把自己没看作是一个整体，他把自己的肚子算了一块儿，把腿儿算了一块儿，把那个什么那个精神头算了一块儿，就是他没有整体的去考虑你到底应该怎么去做，而是哪里不舒服我就先去补哪里。人的肝心脾肺肾，你说能把什么东西拿出来单独去养？他们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这就导致他把自己分的左一块右一块，家里这个是管这一块那个是管那一块的，但是他却没有管好你整个的身体，补来补去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因为我说了，中医治病人都是看作一个整体去调整的，他绝对不能单独的去考虑你某一个器官的问题，缺某一种营养的问题，而是但凡是你身体不足的时候，你看啊，你都能够找到身体的五大生命元素的缺乏。
0: 对，
1: 就这生命元素才是支撑你到最后身体状态的。比如说精神头精气神怎么样，唉声叹气的，还是我身体乏累了不得，腰也抬不起来的，这就影响人的精气神了。所以你如果在补充的时候像中医的理论一样去补充营养的话，那么就事半功倍了。你要把自己像西医一样拆分开来，头疼就补头，然后脚疼就补脚，那你没得好。营养学它也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整体的概念太重要了啊。
1: 对呀、
0: 啊。而且来说，这位朋友说了，这两天赵老师您分享一概念，我特别感兴趣，就是您说这个60+的每日营养包、
1: 嗯、
0: 啊，是世界前沿、跨时代的全新营养补充方案，对吧？
1: 跨时代。

0: 里边有五大核心的营养片剂，也叫五大生命素。您说只有把这五大生命素补好了，把身体的根基巩固好了，这个生命力呢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尤其啊，您把这五大核心营养片啊比成营养集团军，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想问问老师，我这个情况，这营养集团军五大生命素能把我的营养补上来吗？
1: 那你看了，
0: 嗯，
1: 你人这个东西就像说人就是一个整体，那你说肝心脾肺肾，那你的肝跟我的肝都是那样的生命组成，
0: 嗯，
1: 那哪有问题就调哪里呗，对不对？那谁去管我们的免疫？人体80%的免疫都是肠道啊，
0: 嗯，
1: 那你就需要我们肠道的免疫管，也就是调整我们肠道的这个问题，就是益生菌吗？那你肠道里有益生菌，那我肠道里也有益生菌呢，你的消化吸收也是有赖于我们的肠道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身体的营养加工吸收场。
0: 哎，
1: 就是这样，如果你的肠道环境不好的话，你再好的营养也是进不去的。所以说无论是他也好，我也好，还是洋洋你也好，
0: 嗯，
1: 我们想要肠道健康，免疫能力好，那么益生菌就像我们的后勤保障部队一样，它负责维护我们肠道微生态的平衡，它能让我们的营养吸收利用得更充分，对不？你像多维矿物质当中有什么维 C 啊、维 E 啊、维 A 啊，还有 B 族啊，就这些营养元素，它就是你盖房子的原料，你缺一不可。我光有水泥没有水行吗？
0: 那肯定不行啊，
1: 粉面子抹上啊。
0: 哎，那倒是，
1: 是不是？哎，你光拿那个水泥去整的话也不行，你得有钢筋，
0: 是
1: 你这样房子才结实，对不
0: 对？
1: 缺了你人体就弱，
0: 嗯，
1: 那你就得把身体最基础的我们最需要补充的东西给它补充全面了，得首先让我们的根基巩固起来，就是底子你得夯实了呀，才能往上盖楼房啊，
0: 嗯，
1: 那样的话我们的底子充实了，人体自己的自身的功能才能慢慢的恢复。
0: 哪有说这平地起高楼的事啊，对不对？
1: 哎，这个道理。
0: 嗯，任老师怎么讲解的呢？
2: 对，你看宁宁刚才说的对啊，
0: 嗯，
2: 讲究的是啊，这个根深则叶茂，本固则枝荣。你看咱们人呢，60岁以后啊，这个身体呢，本身呢，他就盯着这一个地方啊，就是说，今天补补这儿，明天又补补那儿，你看是呢，也没少用补啊，其实呢，他没抓住这个那根本。其实咱们身体呀，你这样的办法它是急功近利了啊，那不行。这个补充咱们的营养应该有系统的，持续性的，科学的，这是个根本。这样做好了之后，你这个气血运行啊，它才能畅通，脏腑功能呢才能稳定，身体呢自然就会越来越有活力了。你看，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1: 对，它这个就跟那个中医肝心脾肺肾的养护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整体，是相互影响的。所以你调的时候，你就不能光苦一个去补去，你得兼顾五脏的平衡，营养元素，身体的根基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啊，但是他这种情况呢，我呢可以建议他两个小方法，他可以尝试一下。你比如说第一个在饮食方面，你比如说平时你可以用点黄芪呀，15克，山药用的20克，再加5个大红枣。你可以加点瘦肉，你吃多少放多少，可以一起炖汤。就这些东西你一周喝到2到3次，因为它补气健脾，然后还养血，瘦肉里边又有优质蛋白，所以像有一些老同志的就容易累的，没有精神头的，或者脾胃运化能力差的，吸收不太好的，它这个食疗方法就可以作为一个日常调养的一个方式。我就觉得会很好。好，这是第一个饮食。第二个我们可以从按摩的方法去用，你就让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拿手去按揉那个足三里和涌泉呗，你哪个穴位你按到3-5分钟，有个10分8分的就解决问题了，天天坚持一下呗，对不？健脾益气，这是足三里，涌泉是缓解疲劳帮助睡眠的。其实这些东西啊，你坚持下来，饭也没有吃一顿管一年的，这些方法你坚持下来，对改善什么没有精神头啊，容易疲劳啊，都非常有帮助的。
0: 这听起来之后确实有点意思啊，这位朋友您了解了吗？啊，有的时候啊要找对路啊，千万不要。

0: 自己太盲目，还有就是乱补不如精补啊。这个赵宁老师也反复提了，有的时候吃的多不代表您吃的对啊。像生活当中啊，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特别特别多。年轻的时候啊，这身体底子好，感觉不到什么啊，结果岁数大了之后才发现精力大不如前，腿脚没劲儿，抵抗力下降，恢复也越来越慢。那、啊、刚才任老跟赵老师分享的也特别清楚啊，缺哪样补哪样，千万不能太盲目了，地基不牢很难去盖自己身体的高楼，所以要把根基先养起来啊。这个赵老师刚刚分享的这个食疗方穴位保健法啊，各位可以去试一试，坚持去做，对身体一定非常有帮助。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云淡风轻说，赵宁老师好，
2: 嗯，
0: 我今年66岁了啊，记忆力特别好、哦、别人的车牌号啊电话号啊说一遍我就记住了可是这些年呢不行了，别人和我说什么呀、刚说完呢我就记不住了，嗯
2: 啊，
0: 哎呦我开始慌了，听人家说呀、什么好我就买什么，今儿买鱼油明儿买氨糖，家里摆了十几种保健品、吃了大半年没什么变化
2: 啊。
0: 听您节目里说呀，补营养不能盲目乱补，要有系统、阶段性的来，我特别认同、想请问一下赵老师，我具体应该怎么补？
2: 怎么补啊？
0: 嗯，
2: 就是你发现哈，就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像这位老大姐似的，其实都是早些年过度的透支自己的身体。
0: 嗯，
2: 你想想是不是？咱就说呀，就是以前的那个生活，你像比如说过去我们农村那个样子的哈，大家不用去关注那么多，我就下地干活，然后收割，然后卖钱，然后回来自己吃，也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敢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不一样了，所以问题这个东西越来越复杂了。你等现在我们身体透支到这种程度了，然后你再给自己分开去保养，不再考虑别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医去调养的时候也是要讲究什么五脏要同调，然后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就包括您的心理状态也是要进行调整，就情绪也可以治病，所以调整五脏加情绪是我们中老年人健康的一个法宝。但是你说调整身体的时候呢，我们却没有想到五脏同调的一个问题，又是哪有问题去调哪呢？
0: 嗯，
2: 所以就好多的同志就补的时候，我们总说是盲目的去进补，没有很科学的去系统的去把这个问题给调停好。所以补充营养的这一块哈，它不是我们买菜说你买的越多样越好，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精密的系统，补充营养也要讲顺序讲层次。那你无论你补充什么，我都说了人体的底子是很重要的，那么你要想调整身体，第一步就要把我们的底子给夯实，我们叫打地基的过程，你得先把身体里最基础的营养补充全面了。比如说我之前讲过的什么多维矿质啊，什么钙呀、包括调停我们肠胃的益生菌呢、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基础，如果吃也吃不进去了，拉也拉不出来了，请问这个人还能有多久的时间？
0: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所以这个第一步一定要把我们的身体夯实了，把我们的地基打稳，得能吃，得能吸收，得能动，这个人才能是活着的这种状态啊，这不就是底子吗？第二步你才能去调自己的身体功能，那也得是在我们的底子我们的根基稳了的状态之下再针对性的去调整。你比如说睡眠不好，那我们就调神经，你关节不好，我们去调骨骼，得是这个样子。等到第三步的时候，我们要夯实我们的根本，就是等状态稳定了的时候，我们要持续的去巩固，那不能说哎，我都调完了挺好挺精神，完事再消耗去肯定是不行了。所以你看没，就是补充营养跟中医养生是一样一样的，我们不能东补一点西补一点，这不盖房子不打地基你也站不稳呢。
0: 对，
2: 你这样调的话只是盲目的给身体增加负担，其实整体来看的话你见不到什么样的结果。
0: 嗯，
2: 所以只要你的身体你发现渐弱，你也不用推着我这年龄的问题，我老了不要这个样子，你要最基础的要让我们的五大生命元素得能保证得了，
0: 嗯，
2: 得把地基打牢了，然后后面调理你才能真正的见到效果。

0: 效果。
1: 没错没错，赵老师，这位朋友还问了，说针对他个人情况，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还有说，就是您说的这个营养包适合他吗？
0: 好的办法，可以，营养包可以呀、啊。
1: 嗯，
0: 这营养包是夯实你五大生命元素的，这是我们人体的基础啊。
1: 嗯，
0: 你这个调不了的话，你身体没有劲儿，能说我们的五大生命基础是稳定的吗？走道都走不了多少，上两层楼梯都晃的，那能是基础吗？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他这个问题来讲，营养包是没有问题的，你得让地基打好，地基打好了，我说第二点，是不是才开始调你个别出现的问题？
1: 嗯，
0: 调哪个功能？你血压高、血脂高的问题，你可以用山楂呀，比如说山楂、决明子各放10克，加5克的那个菊花，加水给它煮15分钟，天天代茶饮。
1: 哦，
0: 对不？清肝明目的状态，菊花又是平肝清热的这个东西，然后山楂又是消食化积的东西。
1: 嗯，
0: 你可以啊，在你底子强的基础之上，你吃这些东西才能运化呀。然后你再结合运动方面的，比如说饭后啊，你可以走它30来分钟，走到身体微微发热，这样坚持下去，对人体消耗过度的这个热量也是有帮助的呀。当然对什么控制血糖和改善睡眠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补营养不能急，消耗的越多人越虚，就五大生命元素就越虚弱，你可以先把基础打好，然后一步一步的来。
1: 嗯，所以这位朋友听到了吧，啊，这个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但是您放心，只要是按照顺序，按照赵宁老师给您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相信很快就可以达成您这样一个重新焕发青春的梦想了。那么一着急就乱补啊，结果补来补去效果不明显，一切事情都是徒劳无功的啊。所以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信任赵宁老师，信任人老就对了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补营养要有系统性的、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先打地基，再调功能，最后固根本，一步一步来，把基础营养补充到位，把根基养起来，后边的调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啊！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记住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场外热线也不要忘记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3: 重温
4: 重温
3: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在直播。

0: 时段当中呢，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在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路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大力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连日来，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组成调研服务团，走进南昌市40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面对面问需求，实打实解难题，以真心实意的服务为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截至6月26号，这次调研服务全部完成，共收集各类有效问题建议1000多个，分层分类梳理建档，逐一明确责任部门，办理措施和完成实现，全程跟踪消耗管理，确保企业问题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一项项诉求得到回应，一个个机制加快完善。这场沉到一线的调研服务正在转化为推动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南昌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更大主动。经省政府研究决定，聂兆华、刘通任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2年。赖小军任省地质局副局长，免去其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职务。刘凌文任省残疾人联合会第8届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试用期1年。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陈杰，省水利厅副厅长苏立群，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王文新，江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曾学优，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李思明，南昌大学副校长王立，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汪航，宜春学院副院长黄成，8名同志试用期满，经考察合格，正式任职。任职时间从2025年5月起计算。免去郑高清的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提名免去其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免去黄冯博、王建东的省赣南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任务。免去万户金的江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职务。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提问。发言人表示，契合需求、物美价廉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国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得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处置账号2.6万多个， 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昨天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广西多地昨天也发布非必要不外出公告。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阳光炽热，草木葱茏，暑气蒸腾，风也滚烫。今日小暑，你知道小暑为什么叫小暑吗？是因为天气太热，人们盼着暑气能小一点，还是大家将它当做了高温预告，提前有个心理准备？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有小也。一个小字表示酷热程度还未达到极致，虽说如此，热浪却早已席卷大地。俗话说小暑吃三宝，入伏没烦恼，一些地方有吃三宝的习俗，黄鳝、莲藕和绿豆芽是小暑节气最重要的养生食材。黄鳝补中益气，莲藕呢则是清热生津，绿豆芽促进肠胃蠕动。在这炎炎夏日里，愿您心有清风，不急不躁，小暑长安，余生皆欢。中国民用航空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昨天，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对被告人杨友林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经审理查明，杨友林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2.14 亿元。昨天下午，中国男篮迎来了2027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 B 组的收官之战，全队顶住了压力，最终以92-74大胜中国台北队，从而以小组赛三胜三负的战绩晋级世界杯的世预赛第二阶段。再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由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在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菲律宾国会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6号启动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这是针对沙拉的第二次弹劾。此前国会众议院5月11号表决，约八成众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弹劾案移送参议院审理，后续如果超过三分之二参议员支持弹劾定罪，沙拉或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孟买自6月末以来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有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6人在5号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巴黎卢浮宫珠宝集案刚过去数月，法国呢又有一家博物馆被盗贼光顾。盗窃案发生在法国东北部的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一群蒙面盗贼于5号早上5点30分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 警方说，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的是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明明是维权，怎么就成了滋事？2审法院给出公道。
9: 广东陆丰13个村民因为拦着别人来村里炸山挖石被判了刑，这事儿啊，搁谁身上不憋屈呢？陆丰市自然资源局的核查报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那开采就是非法的，违法挖山的没咋地，拦着不让挖的反倒成了罪犯。一审判了1年多到2年多不等，好在到了2审，上委中院把这13个人的案子拆开来看，没有一锅端。4个人虽然还判了刑，但刑期从2年多减到了8个月，还有2个人直接免予刑事处罚，另外9个人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最后检察院撤了诉，这才是办案该有的样子，不回避问题，不糊弄人，该纠错的纠错。最让人感慨的是国家赔偿那笔账，9个人被关了少则500多天，多则700多天，出来之后啊，拿到了30多万到40多万不等的赔偿。这里面最值得说到的是，上委中院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算进了赔偿。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表面上不是坐牢，可实际上警力看管限制自由跟坐牢没两样。法院能认这笔账，承认这就是变相羁押，这在全国都不多见。法律不光是会抓人，也会认错，会赔钱，这让老百姓的心里更踏实了一点。法律界的行话说，寻衅滋事罪不能随便用，得是无事生非，借故生非。村民房子被震裂了，举报没人管，才跑去现场拦一拦，这叫事出有因。把事出有因硬拗成无事生非，这帽子扣得没道理。好在2审法院守住了底线，这事儿也提醒了所有人，别再把维权当维稳的麻烦，别把告状当破坏秩序。这次上委中院做了正确的事，值得肯定，但更希望以后啊，这样的纠错不需要老百姓先坐1、2年牢才能等来。
8: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人情味儿还是特权味儿？清华那张被删的毕业照到底谁说的对？
9: 6月26号，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办毕业典礼，公众号发出来的大合影里，研究生们整整齐齐地站在后面，第一排的核心位置坐着一个小朋友。更让人意外的是，有网友扒出啊，去年同系研究生的合影里也是这个孩子，连续2年同一个娃稳稳占据第一排显要位置，舆论炸了。然后呢？

0: 家顶多感慨一句真温馨啊，这事儿根本闹不起来。可你偏偏什么都不说，照片一拍就是两年，还都放在第一排的核心位置。你不说，大家就只能猜，一猜呀、就猜出了800种版本。孩子是无辜的，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张照片意味着什么，但公众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孩子本身，而是这背后的安排。谁让他做的？为什么能连做两年？这才是扎在大家心里的那根刺。偶然的亲友随行、边角度径是毕业典礼的温情插曲，可核心位置的长期站位打破了仪式的公平秩序与专属属性。这件事表面看是一张照片引发的争议，深层折射的是社会对公共仪式边界的敏感，对公平正义的渴求，对名校的高期待，以及人情与规则之间的永恒张力。事件本身不大，但其所揭示的问题，公共仪式的规范缺失，危机应对的沟通失效，公众对公平的敏感心理，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对于高校而言，真正的包容不是规则的模糊，而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释放温度。真正的自信呢，不是对争议的沉默，而是在面对质疑时能够坦然回应，有错即改，无错澄清。删照片容易，删质疑难，这个道理我想不该只让清华来懂。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9平米拍出1700万，义乌天价商铺真不是人傻钱多。
2: 这个数字我看完倒吸一口凉气，9.42平米也就比家里的卫生间大那么一圈，就义乌国际商贸城这么个小饰品摊位，前前后后竞价376轮，从500万硬生生抬到1700万成交。一平米和180多万，比一线城市核心豪宅还离谱啊。这个摊位在哪呢？1区2楼扶梯口，正好卡在1区2区交界新老市场交汇的地方，说白了就是市场里的黄金 C 位，人挤人的必经之路啊。公示信息呢写着使用权到今年年底，年租金才46000多。好多网友看完直接懵了，1700万买半年使用权，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吗？别急，官方已经出来了解释，写半年使用权是为了跟所有商户的合同周期对齐，实际上每年都能自动续签，相当于长期使用权，还能转租能转卖，不是花1000多万就买半年光景，这笔账没大家想的那么荒唐。那为啥还能拍出天价呢？说白了，人家买的根本不是这几平米地砖，买的是流量，是生意名片。现在直播电商火了，很多厂家呢不光在线上卖货，还得有个实体窗口撑着。义乌的摊位是什么？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认的小商品招牌啊！客户来了看得到摸得着，既能接外贸大单，还能给直播间做信任背书。这不是百货的摊子，是整条生意链的桥头堡。有人说这是炒作，说实体经济呢不行了才炒摊位。我倒觉得这恰恰说明实体没死，只是换了玩法。以前摊位是用来批货走量的，现在呢它是展示台，是信任状，是流量入口。义乌能活几十年靠的就是这种实打实的生意活力。当然咱们普通人看看热闹就行了，别脑子一热跟风，这天价背后是人家一整条产业链的大账。真正值钱的从来不是那几平米地面，是人流，是渠道，是踏踏实实做生意的底气。实体的价值永远在生意里，不在砖头瓦块上。
3: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节目呢，欢迎大家踊跃参与互动啊！我们在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2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做留言。还可以拨打我们平常上班时段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

0: 答复反馈。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我们来反馈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反馈的是南昌县向塘镇园林场的樊先生，前段时间也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给我们发了这么一个诉求。他说五六年前当地建物流园的时候，当地政府呢向我们征收了400多亩土地，这其中呢有13亩是属于他所在的园林场的，那么其他的大部分是属于向塘村委会的。然而这13亩的补偿款这五六年来一直没有发到他们村民的手中。反映到镇里，镇里说诶，我们这钱已经给了村委会了，就是大部分征地的这个向塘村村委会了。我们在这个樊先生在向向塘村委会去打听的时候，向塘村委会不承认啊，这么一来这个事就拖下来了啊，希望相关部门督促帮他处理这件事情。好，我们来听听樊先生当时给我们打电话的诉求。
2: 我是南昌县向塘镇园林场的村民，我姓樊。我们村呢，在前6年的向塘镇政府，我们村里面呢征收了土地73亩建那个物流园，我们那个土地补偿款呢现在还没拿到。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政府工作人员回复这个钱呢一起下拨给了那个向塘村委会，可村委会呢又说这个钱呢没有在村里面。说看现在看我们老百姓这个节呢现在还没来到，我们村民呢一直在找这里的领导沟通，但是我们这里就是直接归向塘镇农业农村局管。
0: 我们的记录是这样的，当时樊先生给我们反映的时候日期呢是6月8号，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呢就给向塘南昌县向塘镇政府办公室去了电话，当时工作人员罗女士把这个问题就记录下来了啊，承诺去调查清楚以后给我们一个回复。在6月22号的时候，那么罗女士再次接听了我们的追询电话，她说还在调查当中啊，我们再次的催促啊。那么到了23号，也就是催促的第二天啊，罗女士给这回复说我们领导正在动手着手调查这个事情了啊，正在处理啊，估计不久的最晚。不久的将来，也就是最晚是7月中旬会有一个结果啊。那么在7月初的时候，也就是7月3号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向塘镇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姓万的万主任啊，7月3号向塘镇政府的万主任给我们节目组回复了啊。当时他说这个钱呢基本上已经到位了，已经解决了啊，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总算解决了啊。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当时他我们回复的电话采访的录音。
3: 7月1号把钱就转给那个镇政府去了，电台也基本上做了了结嘛，这些老百姓也不会找了。我说你主张的主要是以前历史原因比较复杂嘛，他那个调查结果当然反过来讲，在我们这个服务速度还是有待提高，说实在话。但是不管怎么样，看结果嘛，是吧？那个这件事7月1号已经完成了，当事人嘛，是吧？我们跟他见了面，他也表示满意，也没其他的事。
0: 我们节目组收到这个向塘镇政府办公室万主任的这个回复之后啊，我们立马就联系了当事人樊先生来核实。那么樊先生在微信里面给我们用文字做了一个回复啊，文字是这么写的，他说我们村民的土地补偿款已经拨付到位了，我代表全体村民感谢江西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组帮我们老百姓维权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欢迎拨打我们直播室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打进来，0791-8832-0032 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当然平常上班时段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这号码呢是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然后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前段时间新余市分宜县的钟先生啊，手机尾号是0015啊，给我们打电话反映了一个诉求，他是咨询一个相关政策，说新余市是否在10年前左右啊，是否出台了一个拆三房建三园的这么一个政策，这到底有没有这个政策，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全省的还是就咱们新余市的啊，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我们这个钟先生的电话接进来，我们来聊一会儿。我已经查询了一下相关的政策，我在节目当中给一个答复。你好。
2: 你好。
1: 钟先生好，
2: 你
1: 好。钟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我刚刚记录的是否有误？就是说你是问约10年前新余市出台了一个相关的拆三房建三园的政策，对吧？是这样的吗？你为什么问起这个政策？你家里有跟这个政策有相关联的这个吗？是事情吗？
2: 就是这样。他那个一原来是说有户口的人可以那个可以那个拆了也可以做。因为这个它是物财呢，就是本来是那个都不拆，就不能拆呀，是吧？他那个现在由于有我跟我弟弟那个房子是在一起做的那个，就是他我弟弟等于他把我的也拆掉了，当时他是有户口的在家里就可以做，但是到现在还没做。他说是那个因为最近好像答应7月份那召开党员会议研究吧。那我先咨询一下政策，就是
1: 这样的哈，我知道了你的情况了，我先把这个政策我了解到的政策给你解读一下啊，然后对照一下啊，是不是你跟这里面的政策有什么样的相关联哈。新余呢确实出台过这么一个拆三房建三园这么一个政策，而且这个政策呢仅仅是新余是有的，是一个特色，它别的地方没有啊，起码没有一模一样的啊。当时呢是在2018年，你说10年前，其实也就没到8年啊，接近10年啊，8年前的2018年的时候，当时咱们全省有一个统一的任务，不是这个，那么详细，笼统的就是说整治空心房，清理违建，人居环境提升这么一个大的框架，在这个全省的任务之上呢，新余就自创了一套很有特色的完整的专项的政策，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拆三房建三园这么一个政策，这个在全省搞得还比较有典型，值得推广，到现在还在维护啊，在推广啊。这三房拆哪三房呢？是空心房、危旧房、违建房。那么建三园哪三园呢？果园、菜园、花园。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啊，这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拆后的闲置地块改造为三园，也就是菜园、果园、花园，属于秀美乡村农村人居环境的一个专项的整治的，这个就改善我们农村的环境嘛，说白了这一搞，那么秀美乡村就呈现了嘛，是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一个什么，你刚刚提到的是一个误拆啊，是一个什么，是他误认为你是空心房、危旧房还是违建房，是吗？
2: 不是违建房，就是这原来他是讲规划整个那个原来是 好像是七八年建的那个平房吧。
1: 嗯，
2: 那个都他建的都是那个一排一排的，都有那个屋与屋房子与房子间前后，
1: 嗯，
2: 将近也有差不多四五米的五米，
1: 就是
2: 有可能有五米，
1: 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意味？就是说你这个浪费了地皮是吧？
2: 没有了，不是浪费。
1: 你隔那么开嘛？
2: 它是要规划，
1: 重新规划的紧密一点，建楼房嘛，是吧？两层三，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它就是那个本来那个住那个住的那个原来规划的都还好，一排一排的。
1: 嗯嗯嗯。
2: 但现在的那个就是这些房子啊，
1: 嗯，
2: 他们规划那个都不拆，都不拆，跟我的那个他们找的就拆掉了。其实
1: 就是政策在变动，当时想拆，但是后来政策又改了，对吧？
2: 不是政策改了，那这个是他是当地那个改那个。
1: 我查到了一条哈，他这个规划哈。它是这样的，市级统一规划，但是主要的规划呢还是村一级的，
2: 嗯，
1: 对吧？主要的规划还是村一级为主，
2: 嗯，
1: 对吧？根据你村里的情况，它村里面有一个规划权的，就是说村里面它可以开村集体大会一起来研究怎么把咱们这个村集体做得更好，
2: 嗯，
1: 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
2: 那个村级规划是这样的，
1: 嗯。
2: 如果是你规划要拆，都拆呀！这现在这么这那个一行一行的房子，现在都没
1: 有。你这个是拆的是你的宅基地吗？
2: 是我的宅基地，这建的房子的。
1: 哦，那拆了以后，他肯定要重新给你规划安置的了。
2: 规划安置，他那个现在安置不展那不成了，他那个就是那些人，那些做房子的都不拆。可现在还没办法那个。
1: 那你给村里反映过这个问题吗？村里怎么答复的？
2: 村里他现在的是原来是反映过，他那些一直拖到，好像是去年的时候，跟他说了一下，他那个也是要怎么要规划啦，要什么征求群众的意见呐，
1: 嗯，
2: 什么还要开党员费呀。直接到现在，他讲七月份好像是召集党员开会吧？那召集党员开会嘛，看那个我也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的。
1: 那他说七月份，
2: 所以我是先咨询一下这个事。
1: 是，他说了承诺了七月份，那么你就耐心等等吧，看看他开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对。
1: 啊，如果对你这个宅基地还是一直在拖着的话，我们节目组到时候跟您，去督促一下。了解一下，也向当地这个村委会了解一下你家里情况，看你反映的是不是属实，对吧？那么你现在住什么地方了？有住的吧？
2: 我现在有住的，因为来讲，我两夫妻，户口都分开来了，我是在县城这个地方。
1: 你的户籍已经脱离农村了，非农户口了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么你家里你的
2: 我老太婆，
1: 你老太婆还在农村，她是农村的户籍吧？
2: 对对对。
1: 那不影响啊？
2: 不影响，是那个。
1: 她可以申请宅基地啊，对吧？
2: 是啊，
1: 但没有问题的呀。那她现在得跟你住到城里了。
2: 对。可现在是这样的，那个，他那个房子都拆不下，
1: 嗯，
2: 拆不下，我说应该那个吧，应该征求这些人的意见，
1: 嗯，
2: 你把这些人召拢起来，开个会还是怎么的，还是年拆年建，
1: 嗯，
2: 还是怎么的规划？
1: 对，
2: 你搞一个统一规划。
1: 你这个你爱人的这个户籍如果是在农村。那就要享村农村的这个基本的权利了，对吧？
2: 嗯，
1: 这个你是村集体还是村集体组织的一个成员，那么你这个宅基地的拥有权还是存在的。虽然你已经不是，但是他还是可以的，他可以以他的名义来申请，这个没有问题。
2: 可现在就是这一块的人都没拆呀，都没拆。可现在那个他的规划不好，规划不了，应该那个把原先老的房子。那个原先呢是祖宗遗留下的那个房子拆掉了，
1: 嗯，
2: 那个拆掉了就小规划，小面积规划就是了。
1: 嗯，
2: 他现在的规划不成， 他硬要拿着这个，现在呢搞不准跟人家像我这个要见的就没办法见了。
1: 嗯，
2: 他那个
1: 有一些实际情况，
2: 连这个规范那个他有人住了，就是有人住了，就是他的前面的。
1: 嗯嗯，
2: 他叫不在规划之地。
1: 嗯，
2: 但是不在规划之地，但是住的他就是两参两建的。

0: 那个他们早点时间做起来了。
1: 啊、哦，就是你错过了原材原件的这个机会是吧？
0: 不是，原材原件没有这个证的，没有这样的说过。
1: 啊、哦，没跟你提过，说明你这个地方不能原材原件了。
0: 哎，他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还是人情关系还是怎么的，他那个时候、就
1: 是、
0: 是
1: 这样的，
0: 他村集体
1: 应该是，他村集体会有一个规划嘛，对吧？如果不能原材原件，他也得想办法拿出一块闲置的地，想办法去，如果他是可以建宅基地，直接就批给你了，如果不能，他也得想办法土地流转，这个性质，土地性质的流转也得想办法把它变成可以建宅基地的地，你懂我的意思吧？
0: 不是，他村里面规划是有一块，一块是那个
1: 啊、哦，有一块地可以建房的，
0: 有块地可以建房，但是、他那个建的房子又不行，他那个
1: 这块地建的房子不行，这地跟房子有关联吗？那你在
0: 有关联，他那个前面都已经都建过了，就是剩下一点点宽在那里面。也比较小，
1: 比较小，就是你觉得它只能批那么小，还是说你扩大对你有影响，还是说你不满意这块地？
0: 他那个房子就是那个，就是好像是说80平米吧，80平米又不好做。
1: 80平米是你申请80平米，还是只批了80平米？
0: 他那个他只给80平米，只有80平米那个地基。他那个又不好那个
1: 哦，只有80平米给你啊，好像不对，我了解到的好像可以申请到120啊。
0: 我那个老房子都有100了。
1: 是啊，那怎么这么说？你可以跟他们提啊，这个有政策的可以申请到120的。
0: 他那个就是那块地没。
1: 等于他这块地你要申请120，可能就建不成，是这意思？
0: 申请100也建
1: 哦，只有80给你。
0: 他那个地方就是那个。
1: 那么跟你协商以后，你同意不同意呢？
0: 我同意，我没有同意。
1: 没同意，那就继续跟他们协商，是这意思吧？
0: 对，这个他们那个就是说那个，原来有人也想做不，好像是叫他们哥，他们都不要。
1: 嗯。
0: 可现在又叫我去做，我也不要。就这么一。
1: 除了这块80平的，其他的没有地了。那行吧，那你刚刚讲了他们村委会在这个月会开个会是吧、我们等等了好吧，等他开完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回复、我们再酌情是不是跟他们联系一下，我去问清楚、是这意思吗？
0: 我就原拆原件也可以，跟那个他是现在就是我那个现在跟村里面讲了一下，可到时候他们怎么呢，我还准备跟乡政府啊县里面读那个，万一实在不行，
1: 你这样的，我建议你这样的，你别急啊，你根据他刚才讲的嘛，他说这个月开个会的话，那么你就听他们的嘛，你就先让他们开了会，看看他们怎么个处理，钟先生，好吧？啊，一步一步来，不要急着你就往什么县里呀、什么哪里，我们一步一步来，如果能够就这么解决，就不要那么复杂化了，好吗？
0: 我也是这样，但就是等他那个七月份开会。
1: 等他开会，如果他的处理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节目组就不用介入了，对吧？如果有问题，我们会问一下当地村委会，到底你反映的是不是属实，是不是宅基地误拆掉了，那么现在怎么补偿啊，怎么来给他重新规划宅基地啊，如果80平如果不满意，根据我们这个规定哈，人可以每人每户可以申请到120，那么这个人家不满意怎么办啊，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抛出来问问他们，好不好？先别急，好不好？
0: 好
1: 啊，他既然承诺了这个月他们开会研究的话，我们等等，好吧？我们节目组会记下这个问题啊，记录这个问题，好吧？
0: 好，
1: 钟先生，要不今天也只聊到这里哈。
0: 好，
1: 后续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进行沟通联系，好吧？
0: 好吧。
1: 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啊。福州南城县巨福未来城12栋的业主江女士给我们反映。

说同楼栋的二楼住户私自改造房屋结构，拆除客厅原有的承重墙体，向外扩建了一个阳台，还占用了楼栋公共通风井，而且在这儿搭建储物间。施工的震动导致我们家的墙面多处的开裂，公共通风井呢被封死之后，整层的用户采光通风大打折扣，同时拆改承重墙存在极大的房屋安全隐患，多次劝阻涉事业主停工，对方依旧赶工期施工。南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执法股的回复啊，接到这个江女士反映的这个房屋违规拆改的问题，南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执法股的执法人员当天就上门实地去勘验，通过图纸比对确认住户确实是擅自拆除了承重墙体，占用了公共通风空间，违法搭建，已经破坏了建筑主体结构的安全，当即就下达了停工整改通知书，叫停全部施工行为，现场向涉事业主宣讲房屋装修改造相关的规范，明确拆除承重墙侵占公共空间属于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存在整栋楼栋的安全风险，督促这位业主呢按照原始建筑图纸恢复承重墙体，搭建拆除搭载在这个通风井内的一切储物的隔间，复原公共通风通道，施工全程安排工作人员现场监督，确保整改施工符合建筑安全的标准。整改完工之后，我们上门去复核墙面开裂修复的情况，同步在小区内开展装修安全宣传，要求所有的业主装修前必须报备，物业全程巡查，杜绝私自拆改墙体占用公共区域的行为再次发生。万载县黄毛镇中学学生家长黄先生反映，这个学校的门口连接集镇的县道路面破损严重，路面遍布了大小的坑洼，每逢雨天呢，积水严重，接送孩子的电动车小汽车通行是颠簸打滑，极易发生剐蹭摔倒，道路两侧没有防护栏，路边水沟深度较深，学生上下学呢往返途中安全隐患突出，家长们一直盼望着这段路能够翻新修缮。万载县黄毛镇人民政府还有县交通局回复，万载县交通局实地勘察整条道路全线被损点位啊，结合县域县道升级改造规划，该路段已经纳入了 X503 县道全域升级改造项目了，项目前期的招投标、用地审批等手续已经全部完成了，计划在6月底正式进场开工啊！本次改造呢，会将原有的这个路基拓宽到 7.5 米，全线重新铺设沥青平整路面，同步在这个临水沟一侧啊加装安全防护栏，疏通道路两侧的排水沟，彻底解决雨天积水泥泞问题。施工期间呢，会分段围挡作业，预留临时通行的通道，安排专人疏导车流人流，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学生上下学、村民出行的影响。改造完成之后呢，会完善道路的警示标识，全面提升校园周边的道路通行安全。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接下来咱们来听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赣州安源。场村共建融合发展，万亩林场化绿生金。
2: 赣州市安源县是全省重点林业县，近年来针对集体林地林权分散、效益低下、产业薄弱等痛点，安源县探索出场村共建经营模式，实现了从守着林子受穷到靠着林子致富的转变。
3: 这段时间，安源县车头镇关西村党支部书记叶永亮一有时间就往林里子钻，村里的集体林地前几天刚种下的药材石菖蒲，现在又到了要松土的时候了。
4: 上一个地吧，沙雕下个地吧，遐芙蓉田是吧？
5: 到上树的位对头绑了就很累哦。
6: 继续下绑，
7: 树这个顶哇，
6: 从下绑绑了以后，还绑了以后再整个啊，还一批再整个啊。
4: 哦，
6: 哎，少年嘛，少年时刚要整。
3: 关西村有林地6000亩，其中集体林地就有3000多亩。早些年，村里守着这一大片林子，想发展产业，却不知道从何下手。而村民们也把砍树卖钱变成了自留山唯一的出路。
8: 没有经验，也没有资金，又不知道怎么管，又不知道怎么管起来才有收入。
3: 前几年，县里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出台了推行场村共建服务集体林改工作方案，明确国有林场与行政村形成结对合作关系，动员群众通过入股、租赁等方式，将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至国有林场。
6: 村民可以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资金、国有林场的一些经验、国有林场的一些项目、国有林场那个业态放到他那里去，把那个资源把它培育好，使得老百姓有收入。
3: 把林子交给国有林场去经营，自己不用管，还能分红，听起来挺好。可村民们心里也有顾虑，
8: 那个山会不会给他们呢？就不会给我们了，被他们占用去占的就是他们的了。
3: 为此，林业局和村里多次召开座谈会，把林权、归属、经营模式、收益分配比例等事项进行反复宣讲，村民们心里这才有了底，放心把自留山交给林场。这两年，新造林、改造林项目接连实施，树下还种上了草珊瑚、铁皮石斛等中药材，村里的林子终于开始有了效益。
4: 我们连续3年，那个村集体经济突破100万，所以变成我们镇的那个村集体经济强村。有部分村民啊，也拿出自己的林地来参与那个场村共建，户均都种出有8000元以上。
3: 目前，安源县国有林场已经与40个行政村开展场村共建，往日沉睡的绿水青山现在变成了金山银山。
9: 培育国家储备林、工业原料林、大径移用材林等104000余亩，同时利用林地和林下空间发展油茶、毛竹、林下经济等产业，村集体增收1140余万元。
2: 安源县通过政务公开，让群众明白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在林地流转、收益分配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公开程序，确保群众知情参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将林农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成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部门不仅注重政策公开，更加注重技术培训，让村民在知晓政策的同时也掌握种植技术，实现增收致富。山林形成了植树造林、林下经济、建筏抚育的立体产业发展模式，而林农也有了林地流转、入股分红、参与务工等多元增收路径。
3: 从场村共建以来，安子东林场就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对关西村山林进行了立体空间开发，阔叶树树干捆绑铁皮石斛，林下培育灵芝、草珊瑚等中药材，每亩综合产值从单纯用材林700元提升到8500元，而林农们的收入来源也有了明显变化。
4: 第一个是那个资源的转让，还有务工，村集体的收益会拿出75%的75%的利润，以零票的方式分红给村民。
9: 1.2万余村民通过林地流转、入股分红、参与务工、发展产业等多元路径，形成租金加股金加薪金加现金的综合增收体系， 户均征收6000元以上。
3: 依托场村共建林地，林业部门还建立了技术实训基地，定期组织参观学习和交流研讨。在安远县龙布林场，厂长赖章强几乎每月都要组织林下经济技术免费培训，吸引周边各乡镇的林农们前来学习。
7: 我们通俗易懂的跟他去讲，比如种这个林子啊，我们就等于就种平常的种番薯啊，种那个芋头啊，跟这个差不多啊，技术要点不同，这样跟他们一讲，好多村民就理解了。
3: 针对具体问题，林业技术人员也经常免费上门服务。
10: 那个种林子里面的好多事，一下两下说不清楚那么多，但是一步一步面对面，教你怎么干怎么干。第一年呢，跟他们呢就多少初步有点认识；第二年呢，跟着他们呢，全部是种的

0: 很好的。
1: 今年以来，安远县通过组织参观实训基地、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培训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和林农 1.6 万人次，组建林业经营服务队伍共10至200余人，累计为 3.9 万亩林地提供了迎林、造林、林药种植等技术服务，林农们手握技术信心更足，万亩山林也生发出日趋完整的产业链。
0: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优化产村共建机制，同时以提升森林质量为核心，新增营造林15万亩，推动森林蓄积量增长20%以上，重点做强二层链条，推动森林食品产业园入驻企业突破30家。我们还将强化区域协同，因地制宜发展工业原料木、林下经济与森林康养旅游，促进林农增收，构建林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好，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河北保定，一所承载百余年红色办学底蕴的校园，见证着一代代青年的理想奔赴。百年前，有志青年挺身而出，用热血点燃救亡图存的星火。今天，新时代青年满怀激情，以教育为炬，远赴西部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时代更迭，环境变迁，青春的炽热与担当始终如一。全媒策划百年

0: 织布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七篇，跨越百年的青春接力。
1: 六月份又迎来了高校毕业季，保定学院应届毕业生任天阳正忙着收拾行囊，他的目的地是远在3000公里之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铁门关市。
2: 校长给我们讲了我们学校支教的这个历史，也放了一些之前师哥师姐们他们采访的那些短片，当时看完以后挺受触动的，就想着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跟他们一样。
1: 任天阳学的是当下热门专业人工智能，在家乡找一份工作并不难，起初父母并不理解他为什么去新疆，去那么远的地方。任天阳没有争辩，只是每天晚上给家里打电话，讲师哥师姐们在沙漠边缘教书育人的故事，讲自己想去做什么。半个月之后，父母打来电话问他还去吗，他说去。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2: 他们就说你现在大了，你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既然这么坚定的想去的话你就去吧。
1: 这份义无反顾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在河北保定学院有个老名字叫做红二师，从1925年就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的直隶第二初级师范学堂，到河北省第第二师范学校、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再到保定学院，虽然几易校名，但红的底色始终没有变。保定市河北省第第二师范学校纪念馆讲解员马小毅：
3: 二师之红，它红在许多的方面，其中一红就是红在这里建党早、党员多，有北方小苏区的称呼。第二红就是红在这里发生过震惊全国的七六护校斗争。
1: 20世纪20年代初期，发端于京津的革命运动很快就影响到了邻近的保定地区。1922年，保定二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3年就有了共产党员，1925年保定二师党支部正式建立。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左联等进步组织成员已经占到了全校学生总数的80%以上。中共保守特委多以该校为基地组织开展活动，使二师成为保定革命活动的中心，被誉为小苏区。
3: 这所学校的学生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深入河北及其他各个地区，据统计呢，他们在29个县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
1: 百年前，这所学校的年轻人为了国家和民族挺身而出，把革命火种撒向华北的乡野。918事变后，保定二师的学生开展了一系列抗日爱国活动，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引发保定二师护校斗争，共有13名学生壮烈牺牲，其中包括12名共产党员、1名共青团员。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的红色精神薪火相传，一代代毕业生走向河北各地乡村学校，把红二师的种子撒向广袤的燕赵热土。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启动实施，保定学院15名应届毕业生做出决定，去新疆且末县教书，奔赴大漠戈壁教书育人。新中起就是保定学院首批赴西部支教毕业生之一。
2: 辛老师好，
4: 我是任天阳，是咱保定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5: 你说，
4: 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5: 没有犹豫，只是就是想，哎呀，去了那个地方能不能胜任工作呀，一直就特别向往。
1: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年均沙尘天气将近200天，当地人讲且末一刮大风就能刮走几个老师。 但心中起

0: 爷和保定学院的同学们没有走，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
1: 就我们那地方的这个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地方，让更多的人因为你的一些言行而感觉到对人生有好的影响。

0: 26年来，从新中起那批2000届毕业生算起，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累计培养的学生已有近万人，有人学业有成，去了父辈想象不到的远方，有人毕业后回到且末，成为建设家乡的主力军。保定学院党委宣传部教师张书文：
1: 这些老师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26年来呢，保定学院已经有500余名毕业生，他们走向西部，像红柳一样扎根在那里。
0: 青春是什么模样？一代代人做出选择，一代代人给出答案。100余年来，保定学院的学子们跑出了一场青春的接力赛，如今接力棒到了新一代年轻人手中，他们用行动回应着时代的召唤，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今年保定学院409名应届毕业生报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省外项目目前已经录取52人，任天阳就是其中之一。
2: 我觉得做一个好的老师，不只要在教学方面要达到一个好的效果，更多的是要跟孩子们成为真的好朋友，这我想和他们打成一片嘛，不管在教学上了还是生活上了，都对他们做到我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帮助。看着一个个孩子在自己的手里成长，就像一棵小树苗一样长成参天大树，这会是一件很令人自豪也很有价值的事情。
0: 永不褪色的红色底蕴，代代相传的支教精神，早已融入保定学院的育人全过程。总书记的回信如今镌刻在学校门口的回信石上，十分醒目，一进校门就能看到。新生入学的开学第一课，就是观看76护校斗争专题片《丹心》和2000届毕业生支教事迹专题片《到西部教书去》。学校还设立了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先进事迹主题展。保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楚颖慧：
3: 学校将回信精神及100余年的红色基因全面融入了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形成了管、课、研一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管呢，学校有红旗的召唤、西部支教主题展馆，还有理想的力量保定学院百念年史志影像馆。课呢，有开学第一课、行走的思政课、思政课中的校本课，还有课程思政示范课。研呢，学校专门设立了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的专项教改项目。
0: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任天阳就将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开启教师生涯。他说他已经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4: 辅导员问我为什么要入党，我说我想成为像红二师前辈那样的人。
2: 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我会在西部，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行动交出我的答卷。
0: 跨越百年，这场青春的接力从未停歇。从奔走救国的革命青年，到扎根戈壁大漠的支教老师，再到勇担使命的新时代青年，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挺膺担当，刻画出青春向上的最美模样。
5: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6: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8: 听说了呀。
7: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8: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9: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那么今天新闻故事会呢，咱们首先来关注到这个宝藏小众打卡点。近年来呢，有不少网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刷到一串宝藏小众打卡点的推荐帖，然后配图呢可谓大骗啊。后来呢，兴致勃勃地跑到现场，却发现这个景点平平无奇，甚至有点不堪入目啊，像什么小三亚呀、小瑞士啊、小阿勒泰呀。这几年呢，位于西南某省份的一处粉红沙滩频频出圈，曾被部分旅行博主誉为国内唯一粉色沙滩。他们转发的图片可见这个落日之下，一望无际的粉红色沙滩湖面澄澈，就像玻璃一样。部分特效夸张配图会在一角标注含 AI 生成内容，大多数类似配图呢都没有被标注任何提示。那有网友就慕名去了发现根本没什么粉红沙滩，只有这个砖红色的泥巴地，而且呢崎岖不平，湖水呢也显得浑浊，完全没有这个旅行博主发布的图片那么透亮。有本地人就说呀，粉红沙滩完全是营销出来的。据介绍，该地属于未经大规模商业开发的景点。近些年呢，像天空之镜啊、悬崖秋千呐、等等网红景点层出不穷，打卡拍同款一度风靡社交媒体。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这些美轮美奂的照片背后，实则是人工搭建的简易场景、流水线式的拍摄流程以及严重缩水的服务承诺。一处名为天空之镜的景点，图片上看就像一片连接天地的幻境人在上面呢就仿佛是漫步云端呢。但是游客到现场才发现，不过是一块简陋的镜面平台，然后呢上面散落着摆着一些什么木梯呀、吧台呀、秋千一些简单的布景，与这个网上的梦幻景象相去甚远。不少游客反映，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想拍个写真，却遭到商家流水线一般的作业，几分钟不到就拍完了，拍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那更值得警惕的是，许多未经开发的野景点被过度包装，给游客人身安全呢埋下了隐患。位于南方某省的网红景点爱心潭，博主镜头下呈现爱心形状的水潭，实际上呢就是没有开发的野水潭。这水下呢也是暗流交错，岩石湿滑无防护。据报道，2025年8月，这个暴雨呢导致这个水潭的水暴涨，6名游客被冲走，5人遇难。这些网红景点究竟是怎么火起来的？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景点依靠第三方中介机构注水引流，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营销产业链。业内人士透露，景点花钱购买营销方案，中介机构一边联络网红博主打卡宣传，一边招募成百上千的素人博主充当水军，所有推广帖均按照最引流的形式精心设计，导致照片异化成照片。为何各地有这么多景点跟风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认为，社交媒体时代，市场营销逻辑发生深刻转变，部分景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焦虑，担心被海量内容淹没。董晨宇认为这个

网红滤镜的这个界定标准相对模糊，合理美化与虚假宣传的边界在哪儿？没有量化参数或统一尺度，导致治理困难。基于此，他提出了两条界定标准。第一呢，是否改变了景点本身的事实属性，即是否故意去歪曲假造。那第二呢，就是是否存在商业利益，如果两者同时满足，则应该受到规制。游客被骗是否可以追责呢？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省阔认为，景区作为广告主应该承担首要责任。那根据广告法第28条，广告与虚假或引人误解内容欺骗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将会面临相应处罚。而网红博主作为广告发布者或代言人，如果是以体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服务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如果制作发布虚假的内容，应该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情节严重，可能构成虚假广告罪或诈骗罪。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暑假开始了，多地街头呢出现了令人忧心的一幕，一些明显未满16岁的青少年骑着电动车，或单人飞驰，或多人挤着坐在一辆上，在车流当中肆意穿行抢道。这种有重大安全隐患的行为啊，真的是看着让人揪心不已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这一年龄红线绝非随意设定，其背后是对青少年特定生理与心理发展阶段的安全审慎考量。青少年在手部力量、应急反应能力及复杂交通情境下的判断力都还没有完全成熟，叠加普遍存在安全意识淡薄与冒险倾向，导致涉及青少年的电动车交通事故频频发生。青少年违法骑行电动车屡禁不止，已经构成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风险。究其根源，在于车辆容易得到与多方默许两大漏洞的叠加。线上平台对未成年人的身份审查流于形式，线下租赁点利于利用假证熟人关系违规租售，更有非法改装服务为车辆解锁提速，形成了一条畅通无阻的灰色供给链。部分家长存在早开早练的误区，将交通法规的严肃底线视为可提前突破的技能训练。这种监护责任的缺位与价值观的偏差，无形当中为孩子冒险行为开了绿灯啊。防止青少年违法骑行，安全教育是无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关键在于唤醒监护人的第一责任，向孩子明确在安全和法律面前没有侥幸和例外，主动管理家中的车辆钥匙，了解孩子的出行方式，对异常情况保持警觉并果断干预，必须将安全驾驶细化为日常的叮咛与监督。学校的安全教育当中重要的一环是需要构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让学生在懂得为何要遵守规则的同时，也清楚触碰红线的切实代价。针对青少年围棋的顽疾，单一措施呢难以奏效啊，急需构建一个由政府牵头、家庭负责、学校深化、社会协同的共治模式，将安全真正置于首位。这里呢，需要从源头与路面两端同步发力，市场监督、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应该强化联动，开展电动车销售与维修门店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向未成年人违规售车、租车及非法改装行为，坚决切断违法车辆的供给链。同时呢，在重点路段、校园周边加大巡查力度，提升执法能见度与威慑力，健全家校警联动机制，夯实管理堤坝，压实家庭与学校主责，切实履行日常监督之责。学校与交管部门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将学生严重交通违法情况纳入综合评价参考，实现路面查处、学校知晓、家校共育的行为矫正闭环，让每一次违法都得到及时的教育干预。保障青少年交通安全是守护生命的底线，更是检验治理智慧的高线。唯有通过法律的效力、监管的合力、教育的浸润和家庭的责任，才能够真正把这个围棋风险降到最低，甚至不会发生，为我们的青少年呢构建起一个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成长空间。

0: 盘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与您分享新闻故事。近日呢，有媒体披露啊，华南农业大学有学生戴智能眼镜参加期末考试被老师发现，学校呢将此行为列为考试舞弊，做出了相应的处理。这个事儿一经披露呢，在网络上也是立刻引起了反响。有网友爆料，在某些社会考试中也有考生穿戴智能工具作弊。香港科技大学的老师曾经进行了一次实验，发现使用智能工具答题速度更快，准确率超过92%，相关成绩进入班级前五。这说明智能工具的这个使用呢，确实能够给作弊的学生提供很大的帮助。这个实验呢，足以提醒我们在 AI 时代更应该关注大学生的诚信问题。随着更多 AI 工具面世，运用 AI协助课程学习是越来越普遍，但大学生作弊工具也越来越先进。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大学生大量使用 AI 来撰写论文，就算学校明确不允许使用 AI， 依然不能够阻止。 AI 问世是人类科技的一大进步，我们应当看到这样的进步。但是呢，我们也应当思考，在 AI 时代，大学应该如何调整考试方式，以适应技术发展趋势？如何在智能技术普及时代推动大学生的道德管理和诚信建设？ AI 在学习和科研中的帮助毋庸置疑啊，确实呢，也给这个科学研究呢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 AI 功能不止于搜索，还具有可自主开发的智能。连这个陶哲轩这么著名的数学家呢，也早已尝试运用 AI 破解数学难题。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些成果啊，也就是论文吧，属于谁的成果呢？啊，是属于机器呢，还是属于人呢？今后 AI 会不会取代啊真的大脑，成为人的另一个大脑？两个大脑之间是什么关系？当越来越多的学生陷入智能工具依赖症，他们的知识学习、思维训练、道德判断、写作能力还能像以前那样得到系统训练吗？在道德层面上，不论是作业、考试还是论文写作，什么情形下才算是学生自主完成？什么情形下不属于借助智能工具的不诚信行为？今年部分高校除了毕业论文要求查重之外，还增加了 AI 检测要求，笔者所指导的毕业论文中查重都控制在10%以下，但 AI 检出率高的这个超过了60%，低的呢也有20%以下。 AI 普及使高校陷入两难处境，一方面呢想着要不要严格控制 AI 使用，另一方面呢又得接受 AI 给全社会带来的科技进步。俗话说赌不如输，合理的做法呢是顺应科技趋势，接受 AI， 拥抱 AI， 完善过程考核和期末考试的一个形式。那么在这儿呢，

也建议学习过程呢可以逐步啊让位给 AI 参与，过程考核还是要回归课堂，多采用闭卷考试、现场测试和问答，学位论文淡化 AI 检测，侧重中期答辩和论文答辩，加强和完善客观评价方式方法，保障论文自主完成度与学术质量。在防作弊这件事上，大学的考场很难像高考一样严呐，更多依靠监考老师责任心和学生的诚信。大学应以此事为境界啊，这个在完善考核形式同时呢，强化道德建设，从大学生开始树立学术诚信，筑牢底线伦理，进而建立学术道德共同体。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哎，来关注到最近这个重庆一家连锁酒店发布了一个视频，称其门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打破酒店行业沿用多年的中午12点退房惯例。新规已过。

顾客实际入住时间为起点，保障24小时完整入住权益，让顾客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该举措一经推出啊，迅速刷屏网络，收获了广大消费者的大量好评。多年来，中午12点退房呢是酒店行业的通用惯例。这一规则最初是为统一客房保洁、统筹人员排班、预留客房周转缓冲期，最大化提升酒店的运营效率。但对消费者而言，该规则呢存在明显的权责不对等问题。去哪儿网2025年夜间出行住宿报告数据显示，国内每超1.2亿人次因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在凌晨1到4点办理入住，其中83%的夜间入住旅客面临付费全天房型、入住不足8小时便需要退房的困境。76%的消费者认为这种计费模式不合理，行业惯例与用户实际消费体验严重脱节。24小时退房制之所以广受认可，在于其打破行业惯例，破除了服务业的套路化弊病。中午12点退房惯例本质呢是行业便利优先、消费者体验让步的固化思维。当下酒店行业同质化竞争激烈，多数品牌陷入装修价格方面的内卷僵局，却忽视服务细节的提质升级。即便有部分酒店推出延时退房服务，也叠加会员等级、额外付费、限时活动等多重限制，门槛复杂，诚意不足。而24小时退房制是常态化权益，无隐形消费，无淡旺季差别，以纯粹的服务一种革新的方式呢，打破了行业陋习，用服务诚意赢得了市场口碑。那从商业维度来看呢，24小时退房制完全可以实现消费者与酒店的共赢。不少人担忧灵活退房会打乱保洁排班，降低客房周转率，影响营收。但从这家连锁酒店之前有关门店运营实际来看，24小时退房制使深夜订单转化率提升了35%，整体年营收增长了12%，实现了口碑与业绩的双丰收。弹性退房时间有效分流了正午集中退房的客流，化解了保洁人员高峰期工作过载、客房扎堆清扫、闲置空等等这样的一些固有的问题，让客房周转率呢更加的均衡，运营排布更为合理。同时差异化、人性化的服务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帮助酒店在同质化市场当中脱颖而出，以优质体验沉淀品牌的口碑，稳定了客源，实现了长效经营。当前消费市场持续升级，消费者的消费诉求呢，早已从满足刚需转向追求体验，捍卫消费尊严。酒店作为文旅服务的核心窗口，陈旧僵化的行业惯例早已跟不上大众消费升级的步伐。24小时退房制全网出圈的背后，是市场对人性化、真诚化服务的迫切渴求，也为整个服务行业迭代提供了启示。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固守惯例、固化套路，而是换位思考的服务温度。期待有更多的酒店品牌跳出固有的运营思维，摒弃行业惰性，以用户需求为核心优化服务，革新规则，打破不合理的行业潜规则，让住宿服务回归休憩安居本心，推动文旅服务行业朝着更为公平、精细、人性化的方向持续升级。好，我们今天的新闻故事会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
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师傅，大师兄，今天我家喜事，大家吃吃吃，有的是钱。不够再上，不够再点。
1: 八戒，大操大办，太浪费了。
2: 婚事新办，白事简办，宴会不办。八戒，你要记住啊。
3: 这是来自干婆大帝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5: 炎炎夏日，预防溺水刻不容缓。
4: 当您经过池塘、河流、湖泊、水库等危险水域，看到有孩子在岸边玩耍或是下水游泳，请及时坚决地制止。
5: 您的一次善举可能挽救一条生命，拯救一个家庭。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醒：珍爱生命，保护孩子们，从点滴做起，从我们身边做起。北京时间16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啊，还有非常受大家喜爱和欢迎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洋洋好。
0: 你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吃吃喝喝保健康，赵宁老师说的真香啊！
0: 说的香啊！
1: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香啊，不仅是指人间的珍馐美味，还有什么？哎呀，就是听这句话听的，哎呦，心里边觉得美得很啊，感觉真香啊！
0: 啊，
1: 您看您上次，您上次聊到。针对不少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的时候，就要么追求的种类一补七八种啊，或者是追求含量高，一天一片就补全的这个方法呀，很多朋友觉得自己这样的行为很香，但是听您说完了之后，哎呦，您说的才真香啊，讲到重点了，对吧？我帮赵宁老师再重复一下啊，赵老师的核心概念就是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 啊！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的这样一个重要理念，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铭记于心啊！另外一点，您还讲到了还有五大核心元素，针对60岁以上人群的一款目前世界前沿、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营养包。哎呦，听了这些内容之后，很多朋友心里边啊，哎呦，都燃起了希望了。
0: 那因为我说的都跟大家有关嘛，
1: 对，
0: 对吧？啊，你像咱们60岁以上的这些老同志，就是咱们的身体啊，就像是一部这个蓄不住电的旧手机一样。
1: 嗯，
0: 早上的时候，哎呀，精神满满的，忙活一上午；中午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点乏累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就拿啥也不想干了。是吧？
1: 嗯，
0: 早上还能去那个菜市场挑挑拣拣呢，差五分钱我得从头走到尾，嘿，就这种状态。
1: 嗯，
0: 然后能跟人家去砍砍价，精神头还都尚可。但是到中午吃完饭以后，就发现体力就不支了，
1: 嗯，
0: 就有点乏累了。有的老同志躺到沙发上一坐就起不来了，就眼皮打架。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哎，你这要是真是晚上什么大宝贝孙子过来想玩一会儿什么，就觉得哎呀，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行啦，奶奶老了，跟不上你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孙子，你慢点儿。
1: 嗯，
0: 就是这种的。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老年人的这种真实的这个状态。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到点就得躺一会儿，要不然哈就觉得哎呀这个乏得了不得，腿也沉，脑袋也浑浆浆的，就有的时候连老伴喊你喝口水你都懒得去说话，是不？不是没听着，是觉得累得慌，就不想说。
1: 是
0: 哦，
1: 哎呀，很多事儿啊确实很现实，我们也得面对现实。是吧？
0: 嗯，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很熟悉，那就老了自然就这样了，但是这种状态很多人都不希望延续下去，是吧？
0: 那就是不是说老了自然而然就应该是这种状态。
1: 对，
0: 其实你如果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呢，那在我们的眼里啊，那我们可能就会立刻就能明白，其实是你身体的最基础的营养和能量的供给断档了。
1: 嗯，对，
0: 知道不啊？那你像我们不少的老年朋友，你虽然知道要给自己的身体去补充营养吧，你看谁家里边什么钙片儿、什么维生素，包括什么欧米伽三鱼油之类的这些东西，他其实有的都吃过，有的是样样都吃过，一吃一大把，但结果怎么样？钱的确花了不老少，但是没觉得自己的身体怎么怎么样，就是用我们的话讲吧，就是有点越补越虚。
1: 嗯，
0: 你发现没？越补越虚。其实这一点就是说明我们补充营养的方法不科学。
1: 嗯，可不是嘛。你看，
0: 哦，
1: 你一说这事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啊，
1: 隔壁邻居有一个张阿姨。
0: 啊，你们家的。
1: 哎，对对。当然我也听我妈说的啊，就是他们老姐俩经常交流，就是。
0: 啊，
1: 就是补身体这个事儿，就是
0: 啊，
1: 每天早上就是一把药片，就是呼一下子就吞下去了，吞完之后这胃就反酸，
0: 啊，
1: 就是吃完这个补药得吃胃药，
0: 啊，
1: 然后
0: 啊
1: 吃完胃药呢到点了又得吃补药，吃完补药再吃胃药，
0: 就没闲着时候。
1: 哎呦，好家伙了，就是周而复始啊。
0: 啊，
1: 嗯，您看这个问题，
0: 看着白天胃都没闲着，
1: 对对，一直忙活来着，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你看他这里边啊，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他吃进去的这个东西，他首先吸收不了。
1: 对，
0: 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对不？你吃完了还胀，
1: 嗯，
0: 胃还难受，他就吸收不了。
1: 嗯，
0: 你这就等于说我们讲人的身体的根基不行了。所以那阵儿你帮我总结的那句话，我仔仔细细的听啊，没毛病，就是吃对比吃多更重要，
1: 对，
0: 你乱补真的不如精补来得更准确。
1: 这是跟您学习的吗？
0: 那 你看重要的东西你都记住了，
1: 嗯，
0: 而且我们那时候讲啊，什么多维矿制片，包括那个酵母酶的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呐、啊，包括那个益生菌片呐、啊，包括氨基丁酸酸枣仁片呐、啊，还有什么这个维 D 海藻钙片呐、啊，这些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五大核心的营养元素，它分管着我们的五大生命必备的东西。你别的不用干，你要想让自己的体质好。少生病，你我们看起来精神足，你不用干别的，你只要把这五大生命素给补好了，就等于补好了我们身子的根基和底子。他们要是巩固了，你的身体才能好，你的生命力才能强。
1: 对对对，张宁老师啊，您之前给大家分享过这五大生命营养素，这个作用是非常全面的。当然，您也分享过了，就是这个营养包还分日包跟夜包，说白了，白天一包，晚上一包。那么这里边的大学问，您能不能再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呢？
0: 大学问啊，其实你看我们呢，营养学当中对身体的进补分为日包和夜包，是因为补营养它其实也是有阶段性的。我们这个想法啊，就是当年我跟那个，就是我说咱们国际上最著名的营养学家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去聊的时候，因为这个日夜补充营养的不同，我们进行了很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么做，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比如说啊，首先我们把日夜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给分开，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日主动，夜主静，对吧？肯定是
1: 对。
0: 不一样的。所以它首先解决的就是老年人代谢能力和吸收能力差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追求什么高含量什么东西啊，一次吃一大把，然后短时间内你让身体大量的涌入那么多的营养元素在这个里边的话，你血液当中的营养浓度瞬间的飙升，你的肝肾就要干活啊，
1: 对。
0: 它需要超负荷的去代谢和分解。你想想，你天天这样，天天这样，你还让你的肝肾活不？你这个东西的含量如果太高了的话，你的身体根本就吸收不了，它大部分都会随着尿液排出去的。同志们，排出去的也是我们花钱的呀，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是奔着吸收来的，结果你根本就吸收不了，哗哗都尿出去了。你没发现你们现在你就补了这么长时间，你问的哪儿好，我也没说出来哪儿好，这就属于钱花了，营养没了，对不？那你要分白天和晚上去吃，它就不一样了。它就你比如说像那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要给它分早晚，它的血浓度第一稳定，然后身体也好吸收，它就不会出现那种大量的一次性的补完吸收不了，哗全尿出去了，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且有一些矿物质，像是铁呀、锌呐、铜啊这些东西分散吸收，它是互不干扰的，你这样就避免了多种矿物质一起走向同一个这个吸收通道的问题，你就避免争抢了。到底吸收谁？我就这么大的这个能量，你到底让我吃什么？比如我就能吃一碗饭，你给我买了一碗什么海参，一碗鲍鱼，一碗牛肉，一碗萝卜，一碗什么什么东西，来，你告诉我就能吃一碗，你让我怎么吃？我吃哪个？对不对？它不就是互相那个争抢来吸收的这条路吗？就只能从这儿过，谁过？啊，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分阶段的这个补充呢，它可以避免就是上午的作用强，下午就没有劲儿了的这种问题。所以你看，分白天主动的时候啊，你营养物质肯定要更高一些，适合于主动的元素；晚上有些元素适合于修复的东西，那我们就晚上去用。这样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的营养素平稳且缓慢的、慢慢的起效，不间断。你就时时刻刻都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种高效发挥的这种作用。
1: 对对对，
2: 刚才宁宁啊说的非常对啊！你像有些人呢，刚才宁宁也讲到了，他阴阳啊脏腑失衡了，不是一朝一夕的，他是长期这么逐渐才能形成的。咱们这个分那个白天呢、黑夜来补， 哎，就像那个细水长流一样，哎，它会呢细腻的来补充你，哎呀，而且呢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来应用。
0: 嗯，对，其实更重要的哈，你知道不，洋洋，我们看重的是啥？就是你分日夜之后，它更能够去适应我们人体运作的规律。
1: 嗯，对，
0: 这个是要符合大自然的这个规律的，就好比我们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得做到精准的补充，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你白天营养包里头一定是五大元素，你像什么东西呢？比如说那个多维矿物质片，它能补充和改善状态，好吗？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能够转化成足够的能量，让我们白天的时候能够动起来。如果这些东西要是缺乏的话，你白天你动着动着，你就会发现我没有劲儿，我身体就酸乏的了不得，你知道不？所以在日包的里边的话，那我们多维矿物质的这些东西就要有足够的为我们身体补充的能量。
1: 嗯，
0: 啊，而且像那个酵母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它这种东西吧，是逐渐慢慢的提高我们中老年脆弱的免疫力能力的，它会提高你人体的抗病和免疫能力。一边帮你提高免疫，一边帮你去疏通我们的气血循环，它不会让你说的一着风，哎呀，钻到骨头节里，这个疼啊，哎，它不会是这个样子，对不？
1: 对。
0: 而且白天我们在日包里边还要搭配益生菌片，
1: 嗯，
0: 干啥呢？得养护你的肠道啊，
1: 可不吗？
0: 因为你在白天的时候要吸收食物的营养，这些营养就是为了让白天我们有更多的精神头，就像人不吃饭能行吗？
1: 对，
0: 你得吸收啊、
1: 嗯、
0: 你得代谢，你得让它正常啊。你说它要不正常，我这肚子都搁这堵的都下不去，你说我怎么动弹、
1: 嗯、
0: 啊，你哪有精神头？这胃胀的都难受，你哪有精神头？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你看它日包和夜包最讲究的问题就是分清我们白天要干什么，夜晚要干什么。
1: 所以这种呢，这个精力充沛的状态啊，我相信就甭说咱中老年朋友了，就我这个岁数都很羡慕。嗯
0: 嗯，
1: 那刚才聊到白天了，晚上呢？晚上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好处呢？
0: 晚上属阴呢、
1: 嗯、
0: 你得休息呀。
1: 嗯，
0: 那晚上就是休息的呀，休息就是我们养气血固本延年的根本呢，对不？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说身边的这些情况，有多少老同志晚上八九点钟上床，到十一二点的时候那眼睛还是瞪着的，有多少？或者在黑夜里边闭了灯开始刷手机的，
1: 嗯，
0: 啊，有没有？等到后半夜好不容易睡着了，又怕尿友给憋醒了，
1: 可不是吗？
0: 或者楼下那个什么叫那个环卫工人开始工作了，
1: 嗯、
0: 有点动静，不是自己又醒了，
1: 嗯，
0: 或者你看回来以后，不管你什么原因，反正你醒了你就睡不着的有多少？就瞪眼的到天亮啊，
1: 比比皆是
0: 啊，
1: 嗯，
0: 对不对？你等着太阳升起来了，他这边哎呀，我的脑袋有点昏，有点胀了，
1: 嗯，
0: 那个时候觉得这心蹦蹦蹦直跳，就跟没睡觉一样。
1: 对，
0: 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晚上啊，你就不能让我们的身体再主动了。所以夜包里边我们五大生命元素当中的氨基丁酸酸枣仁片，这个东西要发挥作用，
1: 嗯，
0: 因为它能让我们的大脑和神经放松。它能让你从工作的模式然后转换到身体自然休息的这种状态。
1: 嗯，
0: 等你躺下之后，你有这个东西的支持，你不再胡思乱想，而且它有安神助眠的好处，能够让你缩短你的入睡时间，这样你一个晚上你会睡得很香，你会睡得很沉、
1: 嗯、
0: 一觉到天亮啊。
1: 嗯，
0: 你这个东西你就像年轻那会儿似的，我早上我三点多钟上到厕所回来，我哄哄还能再睡个回笼觉。
1: 对，
0: 多好啊，
1: 没错。
0: 然后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醒了的时候，我们起来了，脑袋清醒啊，浑身轻快、
1: 嗯、
0: 买菜我差五毛钱我穿两条街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
0: 哎、
1: 没错，确实是、
0: 哎、
1: 白天有精神，晚上睡得香啊、
0: 哎、
1: 这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最想要的啊，这样的日子才能过得舒心自在。
0: 对，就是关键就是它还能实现你白天充电晚上修复的我们最终的那个目标啊，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啊。
1: 嗯，
0: 白天人一定要有精神头，因为白天主动，
1: 对，
0: 你得愿意多活动。
1: 嗯，
0: 你多活动你的身体才能够循环的更好，你的食欲才能上来，你才能多吃两口饭，不仅多吃了，你的身体也能够消化，也能够吸收， 你能把这个营养变成身体的动力，这是给你。

0: 维生素 D 才能把营养送进你的骨骼里边。所以营养包在夜晚的这个里边，它会派出一支工程队来进行抢修，把你钙呀、维生素 D 要给它焊进你的骨骼里边。然后有姜黄，姜黄是你白天如果出现一些炎性损伤的话，它会把这些东西给你清理干净，来改善你整个的微循环。所以你发现啊，早上起来睡觉质量好的人，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你不会出现这个酸得了不得。我这关节得活动活动，我得搓一搓、揉一揉，我才能动，要不然僵硬的了不得。走两步，这个腿也硬的了不得，我还得活动开了才行。哎，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那么现在你睡一夜，你的身体内部它就自己慢慢的在搞这个装修啊，对吧？你早上一起来，你就会发现我哪哪都舒坦。你这不是晚上睡眠质量好，身体得到修复的一个这个体现吗？是不是？你下楼买菜也不用跟那扶楼梯了。
1: 没
0: 还跟
1: 错，
0: 他
1: 没错，
0: 蹭的蹭啥呀？抬腿就走呗。
1: 对，白天有精神，晚上睡得香，这是最明显的目标了。但是营养包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对吧？
0: 肯定是这些的。这个东西哈，就是一环套一环的，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没有人把身体分为左半边身子和右半边身子，
1: 没
0: 除
1: 有，
0: 非病态的这种状态。
1: 相辅相
0: 所
1: 成。
0: 以这个，它是对你的身体系统有一个全面的滋养。他先把你身体的底子和那个根基给你补起来，你人只有抓住了根本，你的身体才能够实现正向的循环，你人体才会越来越硬朗啊，对不？我们老人说的，哎呀妈，这日子，哎呀，熬吧，这个还有半年，这一年又过去了，不要，我们得把熬日子那变成真正的过日子，这么一天才有意义啊。
1: 是的，是的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听了赵宁老师讲的这些，相信各位啊，一定会非常明白了。因为赵宁老师基本上给大家每次分析啊，包括分享的一些概念，都是就是掰折了手指头讲，磨碎了嘴皮子说，而且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你看这个营养包啊，不是白天一包，晚上一包这么简单的服用方式，而是根据咱们老年人吸收的特点，人体昼夜这个节奏节律设计的这样一个精准高效的滋补方式，不浪费每一份营养啊，然后呢温和固本，全面调养，是夯实中老年身体根基的实用法宝。
0: 对，所以我说哈，真的，这个营养这个物质，你看我们把它分成日包和夜包，其实活着和活好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老年人，你看的生活质量的分水岭，
1: 对，
0: 对吧？我记得当时吧，就是有很多志愿者嘛，来参与我们那个营养包试用的。我反正有一些老朋友吧，他们在身体的机能和生活的状态上，其实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的。你看，我们有那个数据可以去这个进行这个跟大家去分享啊。我记得我们那阵儿是通过调查和评估之后，我们认为那个营养包的效果似乎那个时候觉得，哎，好像还能再好点儿。后来好些天，我们就搁那个实验室里边就，就继续去这个研究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是真的啊，就是没日没夜的，那吃饭都顾不上。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哈，就是心理压力还特别大，基本上睡了一个多点儿，脑子里就是自然就醒了。就是睡不着，
1: 这时候你应该
0: 后
1: 吃
0: 来，
1: 黑包，赵老师。
0: 那个时候，我跟你，我们要是正常的黑包白包，那我们晚上不用干活了，那睡得呼呼的。那时候心理压力真的很大，
1: 能理解。
0: 我们那时候，哎，就想用各种增加营养素种类的这个问题，然后也想过什么，就搭配各种各样的东西，完反复研究。哎，那个时候折腾了很久。就是找一条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以及我们这些老前辈这个年龄，比如说70、80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去吃的这个东西啊，哎，真的很难，不是像我们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似的。就是你真正的要想走入到科研的那个角度的时候，哎呀，确实就是考虑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考虑的东西都可以写本书了，
1: 是的，对对。
0: 就不再说是营养学这本书就能解决问题了。哎呀，我天哪！当时我们真的就我们脑子里想的问题都能写书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时候真的也没有什么前车之鉴呢，也没有人做过什么类似的这个事情，完就东一扫帚西一扫帚就开始找。那时候一妈呀，就老费劲了。
1: 哎呀，
0: 哎呀呀！

0: 这您这个这干啥事儿啊？他就喜欢呢，刨根问底儿啊，他给你啥事儿都给你整的明明白白、细细琢琢的。他
1: 是，您对他
0: 哎，
1: 了
2: 你
1: 解。
2: 不整明白，你睡不着觉啊，关键的。
0: 他就是喜欢呢，精益求精。你搞什么研究啊，什么他特别的认真。哎，经常呢，你他顾不上休息呀，那真得说是废寝忘食了。哎，我呢还那个时候还经常劝他要注意啊，注意休息啊，休息，按时吃饭呐，要不身体也不行啊。这后来呀，这宁宁还真的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方向了。哎，他呢还把我说呢，说的这个灵感呢是我给带来的。你看这孩子，你这
2: 真的。
0: 说的，
2: 真你不是师傅，那真是你那个时候说到了那句话。我当时我师傅劝我的时候吧，其实我刚开始都没仔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哪根弦儿就搭上了。完，我就突然间明白了，就欲速则不达的这个道理嘛。完，再加上我师傅就天天跟我身边就说这些话。完，我那阵儿就确实也是那个什么，也是身体也有点太透支了，也不那么去整了，就是一切都想要顺其自然。
1: 对。
2: 有一回是我上我师傅那儿去，完事儿正赶上啥呢？我师傅正给人家跟一个老头儿他俩唠嗑，开解那个人的心理，就说那个人的心理的事儿太多呀，怎么怎么的，就跟他讲，他就这些年那个行医的一些心得。完，我就坐旁边，我就等着我师傅，我师傅夸夸夸夸夸就说老多了。后来他讲到了一个啥呢？他讲到了说人呐、啊，人是就是人的这个自然养生的方式呢，不能说是每个人都相同。他说到一点叫乾坤男女，
1: 哦，
2: 这
1: 乾
2: 个
1: 坤男女，
2: 对乾坤男女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男女这个身体其实生来就是不同的，
1: 哦，那
2: 对
1: 是，
2: 不？
1: 对，
2: 那对呀，你男同志是以阳刚为主，
1: 对。
2: 你气机是相对旺盛的，就阳气足。对不对？女同志呢是阴柔为主，所以你看我们生理期上就会消耗很多的这个阴血，它就比较多，所以女同志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血不足，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你在养护身体的这个上面呢，可能男同志相对来说你要注重调停什么温阳行气的一些方法，但女同志呢，可能我们更注意的是一些滋阴养血的这个方法。我搁旁边听着，突然间我就想到一个事儿，我说对呀，你中医调整是不是也得是从男女不同的身体的素质去调整，这个是大方向，对不？
1: 对。
2: 那你营养调整，你吃东西也是一样啊。完，我就在想。我说那中医调整都分男女，那你营养学调整也不能说男女都一样吧？你消耗也不一样啊。你要搁再找的话，你说男同志都下地干活呢，女同志都搁家里都收拾卫生呢。你说我们吃半个馒头就饱了，你让男同志吃半个馒头都能饱？
1: 那保不了，
2: 肯定饱不了啊。
1: 是。
2: 所以呢，营养可能也会在补充的时候，因为男女生理上的不同，也会有相应的不同。后来我就突然间想到，我说营养学的就身体体质的调整也要进行男女的分类。
1: 对 对，
2: 我说这不就是我师傅给我的提示
1: 是啊，
2: 吗？
1: 哎呀，你看老爷子平常在无形当中啊，给您带来了启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呐。那后来咱是如何调整的呢？
2: 我天哪！后来怎么调整？你这听上瘾了啊！
1: 是啊，这都已经听了入迷了都。
2: 怎么调整？今天这功夫够呛了
1: 啊！
2: 这够呛讲的完了，那我们那个改天再说，改天有空的时候咱再细唠吧。
1: 又改天，行吧，行吧，行吧，因为咱一会儿还得看大家留言啊，所以就时间有限，那就明天节目当中吧。您这扣明天可得解扣啊，咱不能忘了啊。就是关于啊，这个跟于男女这个身体啊、状态啊，包括这个性别不同如何调整的事情，各位关注明天的节目。那更多节目当中的精彩，包括啊这个节目以外的一些关于健康和这个营养方面的咨询，各位可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咨询我们的赵老师，咨询人老。一段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回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

0: 美味又健康。
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2: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我们先看这位朋友说了什么。这位朋友名字叫纳远山，说赵老师您好，我今年69岁了，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啊，这两天一直听您在讲这个60+的每日营养包，我发现您跟别人讲的不太一样啊。以前接触这个营养产品呢，大多就是补钙补维生素，可您一直强调一个理念，叫白天补能量，晚上补修复，还专门设计了日包跟夜包啊，这个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现在最大的毛病啊，就是晚上睡不好，这些年呢，就是血糖一直偏高，心脏也不得劲儿，有的时候呢，躺在床上这个心呢突突突突突突半天啊，最让我头疼的是起夜太频繁
3: 啊，
2: 少的时候2-3次啊，多的时候4-5次，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得起来上厕所折腾一晚上。
3: 哎呦我的妈呀，晚上要4-5次这么折腾的话，他真正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多长时间呢。
2: 对，
3: 哎呀，那不管你什么原因，只要你晚上没睡好觉，那肯定是要影响你第二天的状态的。
2: 是，然后老伴还老拿我打趣儿，说我晚上起夜4-5次，我就是个企业家啊。
3: 企业家，这企业家可不行啊，这个花钱。
2: 哎呦，第二天浑身没劲儿啊，以前出去遛弯 一走好几公里呀、不皱眉头。现在走一会儿就觉得累，有时候坐着看电视我就睡着了，记性越来越差，刚拿起手机转头又到处找手机啊，老伴儿还笑话我，说我啊就是个老年痴呆啊，老糊涂。这些年呢也买了不少营养品，钙片维生素鱼油都吃过，可是总觉得东补一点西补一点，这个身体状态没有太大变化，是不是到了年纪都这样啊？
3: 那肯定不是。
2: 对
3: 吧，到了年纪要都这样，就我师父就不会坐在我旁边了，他就应该躺在床上等我伺候。是不是？
2: 对，
3: 咱们都讲啊，就是营养的这个东西呢，肯定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基石，比如说砖瓦什么的那些东西啊。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今天补的全都是水泥，然后明天补的全都是大砖头，完后天补的全都是什么土啊或者是什么东西，那不能是这样，大后天再放两根钢筋。进补的时候人是一个整体，你要整体的去看我们的身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哪个地方弱才可以啊。
2: 对，
3: 就像他现在的哈，我分析的这种情况啊，其实最主要的我认为解决失眠就行了，他现在的根源就是睡不好觉，晚上修复不了，白天透支去生活，一天两天可以，你如果长期是这个样子的话，白天修复不了，漏洞补不上，第二天还得支撑起来去干活，所以他这漏洞就越来越大，
2: 谁受了
3: 他身体消耗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大。
2: 对，
3: 那你这个时候你想啊，你的床如果都是晃晃悠悠的了，你怎么办？拿棍支啊？
2: 那哪行啊，
3: 那你肯定要找出那个地方晃悠的位置，而不能说哪个不行我垫个硬币垫起来这个脚它就不晃的了，不能那么做吧，你得先找出是哪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人体也是这个样子，
2: 是
3: 它现在就是因为睡眠的问题导致我们修复不了，白天的时候耗损量过大，一天比一天没有精神头，尤其你像咱们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什么血糖方面的，心脏方面有问题的同志，他其实都会大量的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就是那些没有基础性疾病的同志只不过就是身体劳累损伤，但你这个有基础性的同志是有那个坏人在给你破坏，所以你消耗的东西就更多了，你时间一长的话身体的底子肯定是要被透支的，要不然你哪来那么多的并发症。
2: 对，
3: 对吧，就是你基础的营养素供给不足，身体处于一种代偿的和消耗过度的这种情况，你是全身的问题都会起来。 你像刚才你说这个同志的那个情况，他是血糖偏高的这样的哈。
2: 嗯，
3: 你想在整个营养素家族里边 ，B 族维生素是参与我们能量代谢的。然后包括他说我这个身体没有力气啊，脑袋发沉，遛弯的时候走的都很累，这不是钙和维生素 D 吗？这个东西它要参与我们的神经还有你骨骼功能的维持，如果这些营养都摄入不足的话，人就会出现疲劳、恢复慢和精神状态差的这种情况。然后他再说什么起夜什么的，修复的时间就不够，原料还不足，晚上的时候没有原料他怎么修复啊？但是你原料都什么时候吃了？都白天吃了。
2: 嗯，
3: 白天吃了它消耗不了这些能量，干啥呀，都流失了。
2: 是，
3: 所以你认为你吃了，但实际上等到晚上的这些东西就都没了。
2: 嗯
3: 啊，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修复能力下降的和它的这些症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补对比补多更重要，你补的时机不对。
2: 嗯，乱补不如精补嘛。
3: 哦，
2: 对吧。
3: 哎
2: 其实啊，这个您说很多老年朋友就不是缺一种营养，而是身体基础营养整体不足了，对吧？
3: 对。
2: 您而且也反复提到了，着重跟大家去重复了五大生命要素跟日包夜班的这样一个重要性啊。
3: 嗯。
2: 特别想请教一下赵老师，就是像这位朋友这种，他也说了他自己血糖高，心脏也不好，然后起夜频繁，白天没精神的朋友。
3: 嗯，
2: 就是具体是身体哪方面跟不上了呢？您说白天补能量，晚上补修复，就是他是不是也要这么补才有用呢？那么日包夜包和普通营养品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嗯，白天补能量，晚上补修复，这是自然规律啊。
2: 嗯，
3: 白天要动啊，
2: 对，
3: 他肯定需要能量啊，晚上要静啊。身体是处于修复的这种状态和自我修复的这个过程嘛？
2: 嗯，
3: 所以白天和晚上他要做的事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2: 嗯，
3: 我跟大家讲，我说就是人，我们要想自己的精神头要是跟得上的话，我们也需要五大生命元素啊，缺一而不可呀。这是我们身体基础的营养，它就需要整体来去进行补充。像我们吃东西不能光可着 B 族维生素去吃吧，蛋白质你不补啊，
2: 对，
3: 钙质你不补啊，
2: 是
3: 你维生素不需要啊，它是需要整体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现在每天我们要吃的营养包当中，它五大核心营养都得在其中，它是协同作战的一支，就是营养集团军。
2: 嗯，
3: 白天里的日包它补充的就是基础的营养，来维持你的精力，去增加你的免疫能力，还有就是提升你这些营养的吸收能力，这些东西它会让你白天有精神头。
2: 对，
3: 你比如说你把维持精力的这些东西放到晚上吃，晚上让你超级有精力，你会怎么样？还睡觉不？
2: 太亢奋了。
3: 那对呗，你亢奋就是白天要做的事情，所以白天的日包有白天的目标。那我们到了晚上呢，要吃夜包的时候，我们是要帮助我们的身体从亢奋的状态进入到一种安静修复的这种状态当中。
2: 嗯，
3: 所以你需要的东西肯定跟白天是不一样的。你看，你要是真正吃到夜包的时候，那里边有那个氨基丁酸酸枣仁片，还有那个维D海藻钙片。
2: 嗯，
3: 这个东西就是晚上拿来身体修复的。我问你，软骨组织的这些修复，它是不是得晚上进行？
2: 嗯，
3: 你白天嘎嘎嘎搁那走呢，搁那蹦呢，搁那干活呢，它除了消耗，它不带修复的。
2: 对，
3: 只有晚上的时候，它才有规律的。你人在休息当中，它要拿原料去进行修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维D海藻钙片在夜包里边不给你放到白天的日包里边，因为晚上我才能用到这些原料，我晚上补是不是身体就有原料了？但你同样把维D拿到白天去用，白天全消耗了，我这维D是修复的，怎么办？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是不是出去了？
2: 嗯，
3: 你这钙是不是白补了？
2: 没错，
3: 白天补能量，晚上补修复，这不就是老祖宗说的吗？
2: 嗯，
3: 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你不干它就容易起病。
2: 对对对对对对，
3: 这不就顺应我们人体的规律去补充营养，顺应天时的原则去养我们的身体吗？
2: 可不是嘛，嗯，
3: 对吧？我不总讲，我说吃对比吃多更重要。
2: 嗯，
3: 然后乱补不如精
2: 补，精
3: 补你得吃的对，营养才能不浪费。
2: 嗯，
0: 你跟您说这个啊，和咱们中医基础理论呢，它是相辅相成的。
2: 嗯
0: 啊，咱们中医不讲吗？这个日养阳，夜养阴，白天呢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时候， 晚上呢人呢就开始休息了，养精了，是吧？很多朋友呢，你晚上呢他经常起夜，

0: 啊，睡也睡不实，经常好醒，时间长了以后呢，这身体呢就像咱们这个充电器一样，它总呢充不足这电，第二天呢人就会感觉精神疲惫，没有力气。养身体呢，咱们一定要顺应自然界的这个规律，该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活动，该休息的时候呢一定休息好。
1: 好嘞，感谢我们的任老啊，说的也是非常的贴切，同样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健康的这样一份力量。这位朋友您了解了吗？很多老年朋友啊，跟您都是一样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好，总觉得身体啊恢复不过来。其实不仅仅是年龄的问题啊，更和身体基础营养不足、修复能力下降有关。千万不能忽视啊！健康的力量其实永远蕴含在您的身体当中，关键是如何找到、获取这种力量的源泉。各位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分享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晚风徐徐，说：“张宁老师你好，我今年68岁了，退休前是做工程的啊，这几年呢。”最大的感受就是身体啊，越来越不像年轻的时候喽。以前呢，忙一天都不觉得累，现在上午还行，到了下午就开始没精神。吃完午饭总想睡觉，以前一走几公里，现在走一会儿腿发沉，记性大不如前。这些年呢，买过不少营养品，钙片、维生素、鱼油都吃过，可总感觉呀，东补一点西补一点，没什么效果。身体呀，说句难听的，猫一天狗一天的。
2: 猫 一天狗一天
1: 的，您看我这怎么办吧？
2: 他这个，他这种情况吧，也是挺常见。你看他养护身体啊，我觉得他把自己没看作是一个整体，他把自己的肚子算了一块儿，把腿儿算了一块儿，把那个什么那个精神头儿算了一块儿，就是他没有整体的去考虑你到底应该怎么去做，而是哪里不舒服我就先去补哪里。人的肝心脾肺肾，你说能把什么东西拿出来单独去养？他们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这就导致他把自己分的左一块右一块，家里这个是管这一块，那个是管那一块的，但是他却没有管好你整个的身体，补来补去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因为我说了，中医治病，人都是看作一个整体去调整的。他绝对不能单独的去考虑你某一个器官的问题，缺某一种营养的问题，而是但凡是你身体不足的时候，你看啊，你都能够找到身体的五大生命元素的缺乏，
1: 对，
2: 就这生命元素才是支撑你到最后身体状态的。比如说我精神头、精气神怎么样，唉声叹气的，还是我身体乏累了不得，腰也抬不起来的，这就影响人的精气神了。所以你如果在补充的时候，像中医的理论一样，去补充营养的话，那么就事半功倍了。你要把自己像西医一样拆分开来，头疼就补头，然后脚疼就补脚，那你没得好。营养学它也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呢。
1: 对对对对对，
2: 啊，
1: 整体的概念太重要了啊！
2: 对呀，
1: 而且来说，这位朋友说了，这两天赵老师您分享一概念，我特别感兴趣，就是您说这个60加的每日营养包啊，是世界前沿、跨时代的全新营养补充方案，对
2: 跨
1: 吧？
2: 时代，
1: 里边有五大核心的营养片剂，也叫五大生命素。您说只有把这五大生命素补好了，把身体的根基巩固好了，这个生命力呢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尤其呀，您把这五大核心营养片啊比成营养集团军，我觉得特别形象
2: 对，
1: 啊。就想问问老师，我这个情况，这营养集团军五大生命素能把我的营养补上来吗？
2: 那你看了，你人这个东西就像说人就是一个整体。那你说肝心脾肺肾，那你的肝跟我的肝都是那样的生命组成，那哪有问题就调哪里呗，
1: 没
2: 对不
1: 错，
2: 对？那谁去管我们的免疫？人体80%的免疫都是肠道啊，那你就需要我们肠道的免疫管，也就是调整我们肠道的这个问题，就是益生菌吗？那你肠道里有益生菌，那我肠道里也有益生菌呢。你的消化吸收也是有赖于我们的肠道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身体的营养加工吸收场，就是这样。如果你的肠道环境不好的话，你再好的营养也是进不去的。所以说， 无论是他也好，我也好，还是洋洋你也好，
1: 嗯，
2: 我们想要肠道健康，免疫能力好，那么益生菌就像我们的后勤保障部队一样，它负责维护我们肠道微生态的平衡，它能让我们的营养吸收利用的更充分，对吧？你像多维矿物质当中有什么维 C 啊、维 E 啊、维 A 啊，还有 B 族啊，就这些营养元素，它就是你盖房子的原料，你缺一不可。我光有水泥没有水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2: 粉面子抹上啊，
1: 哎，那倒是，
2: 是不是？哎，你光拿那个水泥去整的话也不行，你得有钢筋，
1: 是
2: 你这样房子才结实，对不
1: 对？
2: 缺了你人体就弱，
1: 嗯，
2: 那你就得把身体最基础的我们最需要补充的东西给它补充全面了，得首先让我们的根基巩固起来，就是底子你得夯实了呀，才能往上盖楼房啊，
1: 嗯，
2: 那样的话我们的底子充实了，人体自己的自身的功能才能慢慢的恢复。
1: 哪有说这平地起高楼的事啊，对不对？
2: 哎，这个道理。
1: 嗯，任老师怎么讲解的呢？
0: 对，你看宁宁刚才说的对啊，
1: 嗯，
0: 讲究的是啊，这个根深则叶茂，本固则枝荣。你看咱们人呢，60岁以后啊，这个身体呢，本身呢，他就盯着这一个地方啊，就是说。今天补补这儿，明天又补补那儿，你看是呢，也没少用补啊。其实呢，他没抓住这个那根本。其实咱们身体呀、啊，你这样的办法，它是急功近利了啊，那不行。这个补充咱们的营养，应该有系统的、持续性的、科学的，这是个根本。这样做好了之后，你这个气血运行啊。它才能畅通，脏腑功能呢，它才能稳定，身体呢，自然就会越来越有活力了。你看，这才是正确的方法。嗯
1: 嗯，
2: 对，它这个就跟那个中医肝心脾肺肾的养护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整体，是相互影响的。所以你调的时候，你就不能光苦一个去补去，你得兼顾五脏的平衡，营养元素，身体的根基也是这样的。
1: 嗯。
2: 啊、哦，但是他这种情况呢，我呢可以建议他两个小方法，他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2: 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在饮食方面，你比如说平时你可以用点黄芪呀、啊，15克，山药用的20克，再加5个大红枣。
1: 嗯，
2: 你可以加点瘦肉，你吃多少放多少，可以一起炖汤。就这些东西，你一周喝到2到3次，因为它补气健脾，然后还养血。瘦肉里边又有优质蛋白。所以像有一些老同志的就容易累的，没有精神头的，或者脾胃运化能力差的，吸收不太好的，他这个食疗方法就可以作为一个日常调养的一个方式。我就觉得会很好。好，这是第一个饮食。第二个我们可以从按摩的方法去用，你就让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拿手去按揉那个足三里和涌泉呗，你哪个穴位你按到3-5分钟，有个10分8分的就解决问题了，天天坚持一下呗，对不？健脾益气，这是足三里，涌泉是缓解疲劳，帮助睡眠的。其实这些东西啊，你坚持下来，饭也没有吃一顿管一年的，这些方法你坚持下来，对改善什么没有精神头啊，容易疲劳啊，都非常有帮助的。
1: 嗯，这听起来之后确实有点意思啊。这位朋友您了解了吗？啊，有的时候啊要找对路啊，千万不要自己太盲目。还有就是乱补不如精补啊，这个壮丁老师也反复提了，有的时候吃的多不代表您吃的对啊。像生活当中啊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特别特别多，年轻的时候啊这身体底子好，感觉不到什么啊，结果岁数大了之后才发现精力大不如前，腿脚没劲儿，抵抗力下降，恢复也越来越慢啊。刚才任老跟赵老师分享的也特别清楚啊，缺哪样补哪样，千万不能太盲目了，地基不牢很难去盖自己身体的高楼，所以要把根基先养起来啊。这个赵老师刚刚分享的这个食疗方穴位保健法啊，各位可以去试一试，坚持去做，对身体一定非常有帮助。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云淡风轻说，赵宁老师好，
2: 嗯，
1: 我今年66岁了啊，记忆力特别好、
2: 哦、
1: 别人的车牌号啊、 电话号啊，说一遍我就记住了。可是这些年呢不行了，别人和我说什么呀，刚说完呢我就记不住了。嗯
2: 啊，
1: 哎呦，我开始慌了，听人家说呀，什么好我就买什么，今儿买鱼油，明儿买氨糖，家里摆了十几种保健品，吃了大半年没什么变化。听您节目里说呀，补营养不能盲目乱补，要有系统阶段性的来，我特别认同，想请问一下赵老师，我具体应该怎么补？
2: 怎么补啊？
1: 嗯，
2: 就是你发现哈，就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像这位老大姐似的，其实都是早些年过度的透支自己的身体。
1: 嗯，
2: 你想想是不是？咱就说呀，就是以前的那个生活，你像你比如说过去我们农村那个样子的哈，大家不用去关注那么多，我就下地干活，然后收割，然后卖钱，然后回来自己吃，也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敢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不一样了，所以问题这个东西越来越复杂了。你等现在我们身体透支到这种程度了，然后你再给自己分开去保养，不再考虑别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医去调养的时候也是要讲究什么五脏要同调，然后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就包括您的心理状态也是要进行调整，就情绪也可以治病，所以调整五脏加情绪是我们中老年人健康的一个法宝。但是你说调整身体的时候呢，我们却没有想到五脏同调的一个问题，又是哪有问题去调哪。
1: 嗯，
2: 所以就好多的同志就补的时候，我们总说是盲目的去进补，没有很科学的去系统的去把这个问题给调停好。所以补充营养的这一块哈，它不是我们买菜说你买的越多样越好，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精密的系统，补充营养也要讲顺序讲层次。那你无论你补充什么，我都说了人体的底子是很重要的，那么你要想调整身体，第一步就要把我们的底子给夯实，我们叫打地基的过程，你得先把身体里最基础的营养补充全面了。比如说我之前讲过的什么多维矿质啊，什么钙呀、包括调停我们肠胃的益生菌呢、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基础。如果吃也吃不进去了，拉也拉不出来了，请问这个人还能有多久的时间？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所以这个第一步一定要把我们的身体夯实了，把我们的地基打稳，得能吃，得能吸收，得能动，这个人才能是活着的这种状态。这不就是底子吗？第二步你才能去调自己的身体功能，那也得是在我们的底子我们的根基稳了的状态之下再针对性的去调整。你比如说睡眠不好，那我们就调神经，你关节不好，我们去调骨骼，得是这个样子。等到第三步的时候，我们要夯实我们的根本，就是等状态稳定了的时候，我们要持续的去巩固。那不能说哎，我都调完了挺好挺精神，完事再消耗去，肯定是不行了。所以你看没，就是补充营养跟中医养生是一样一样的，我们不能东补一点西补一点，这不盖房子不打地基你也站不稳呢。
1: 对，
2: 你这样调的话只是盲目的给身体增加负担，其实整体来看的话你见不到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只要你的身体你发现渐弱，你也不用推着我这年龄的问题，我老了不要这个样子，你要最基础的要让我们的五大生命元素得能保证得了。得把地基打牢了，然后后面调理你才能真正的见到效果。
1: 没错没错。赵老师，这位朋友还问了，说针对他个人情况，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还有说就是您说的这个营养包适合他吗？
2: 好的办法可以，营养包可以呀。这营养包是夯实你五大生命元素的，这是我们人体的基础啊。你这个调不了的话，你身体没有劲儿，能说我们的五大生命基础是稳定的吗？走道都走不了多少，上两层楼梯都晃的，那能是基础吗？对不对？
1: 没错。
2: 所以他这个问题来讲，营养包是没有问题的，你得让地基打好，地基打好了，我说第二点是不是才开始调你个别出现的问题。调哪个功能？你血压高血脂高的问题，你可以用山楂呀，比如说山楂决明子各放十克，加五克的那个菊花，加水给它煮15分钟，天天代茶饮。对不？清肝明目的状态，菊花又是平肝清热的这个东西，然后山楂又是消食化积的东西。你可以啊，在你底子强的基础之上，你吃这些东西才能运化呀。 然后你再结合运动方面的，比如说饭后啊，你可以走它30来分钟，走到身体微微发热，这样坚持下

0: 取，对人体消耗过度的这个热量也是有帮助的呀。当然对什么控制血糖和改善睡眠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补营养不能急，消耗的越多人越虚，就五大生命元素就越虚弱。你可以先把基础打好，然后一步一步的来。
1: 嗯，所以这位朋友听到了吧，啊，这个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但是您放心，只要是按照顺序，按照赵宁老师给您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相信很快就可以达成您这样一个重新焕发青春的梦想了。那么一着急就乱补啊，结果补来补去效果不明显，一切事情都是徒劳无功的啊。所以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信任赵宁老师，信任人老就对了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补营养要有系统性的、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先打地基，再调功能，最后固根本，一步一步来，把基础营养补充到位，把根基养起来，后边的调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啊！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记住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场外热线也不要忘记拨打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1: 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89年前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共赴国难，如今硝烟已远去，但曾经的苦难不能忘，曾经的牺牲不敢忘，一寸山河一寸血，珍惜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吾辈当自强。接下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南昌、吉安、赣州七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

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会城市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气温27到32度。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北京时间的17:10，各位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了解省内新闻的内容提要。我省新增两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西牵头起草的全国首个农村三县整治标准出炉，台风巴威将影响我省，省文旅厅发布出行安全提示，全省100家景区上线背诵诗词江西购惠民活动。接下来了解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其中江西两处示范基地入选名单，分别是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庐山白鹿洞书院。近日，省市场监管局、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鄂湘赣农村地区三县整治规范，该标准是首个鄂湘赣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填补了全国农村三县整治领域的标准空白，为农村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规范化整治提供技术指引。今天，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旅游安全提示，预计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11号至12号给江西带来持续大风暴雨，亦诱发滑坡、积水等次生灾害。明天省内多雷雨，请勿进山漂流。9号至10号高温来袭，尽量避开正午外出。文旅场所将排查隐患，极端天气关停户外项目。游客需要紧盯气象及景区开闭源通知，台风时段远离临水临崖危险区域，旅行社应该动态调整线路，遇到恶劣天气暂停组团运营。日前，全省100家景区上线背诵诗词江西购惠民活动，面向海内外大中小学生、研究生推出背诗免大门票福利，学子前往景区指定的点位，完整背诵对应篇目即可免票入园，部分景区提供折扣与文创福利。各景区背诵的篇目开放时段细则可以在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1: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2: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1: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3: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很好。在他14、15的时候，你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1: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4: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1: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我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肌贴，肌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肌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1: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的

0: 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1: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0: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1: 从小我就受王杰坚持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0: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他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4: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5: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6: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7: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4: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

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0: 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北京时间的17:31，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茉莉奶白被 LV 起诉侵权，判赔1030万元。近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茉莉奶白因为商标图形侵权 LV， 需要赔偿1030万元，引发了热议。有部分网友认为商家刻意蹭名牌理应受罚，也有人提出该图案的原型源自唐代宝相花等传统纹样，质疑 LV 过度垄断公共文化符号。近年来，不少海外品牌取用中式美学元素，公众担忧祥云如意等传统纹样陆续被独占。专家呼吁搭建民族纹样数据库，商标审查，增加文化溯源审核，划定公共传统纹样的边界，避免千年传统文化符号被单一的商标所垄断。华为前天才少年公开发文称 DeepSeek 面试流程不规范。昨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华为首批天才少年计划入选者李伯杰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吐槽 DeepSeek 的面试流程，提及流程较慢且繁琐，面试官存在着态度问题，质疑他抄袭，他感到被严重冒犯。李伯杰正在投身大模型创业。记者卧底世界杯赌球群，非法网赌暗藏多重陷阱。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记者卧底多个非法赌球群，发现不法分子借无资质山寨看球手机软件引流，主播诱导观众下载境外赌球软件，充值100元可进入3000人内部群，获取赛事预测方案。经过实测，群内赛果预测的准确率不足13%，参赌者大多亏损。此类的境外平台不受国内监管，即便是投注盈利了，平台也会以各种的理由冻结账户，资金难以取出。律师表示，无论下注的金额大小，参与线上赌球均属违法，引流推广的主播还可能涉嫌是开设赌场的共犯。记者已经将相关的线索移交公安部门，警方将跟进核查处置。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北京时间的17:38，来了解国内外新闻的内容提要。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水利部部

0: 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集成多项自主创新技术，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伊朗外长表示，如果威胁持续，不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韩国总统遭死亡威胁，警方启动调查。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据综合研判，未来数天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第九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抓好六方面工作，包括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强化监测预报预警、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等。另据消息，受上游来水的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广东省水文局于今天八点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这一标志性成果填补了国内圆度量值溯源体系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高精度圆度测量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将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机床、先进光学、半导体制造等战略产业提供高可靠、高精度的量值溯源支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韩国首尔警方昨天上午接到报案称，有人当天清晨6:30左右在社交媒体上连发5条帖子，威胁将在今天杀害总统李在明。首尔警方随即将此案交由下属绘画警察署侦办。绘画警察署说，正通过分析账号信息等技术手段追查嫌疑人，目前尚未锁定嫌疑人。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嘘，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1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3: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3: 有时
4: 多说一句
3: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3: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主播舒阳代表编辑杨月，责编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啊、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7: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8: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9: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8: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9: 全省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尹红、徐令义讲话，叶建春主持，胡祖才、宋福龙、陈永琪出席；
10: 精准招商全链赋能，共青城市打造低空经济特色产业高地；
11: 铭记历史，砥砺奋进，我省各地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0: 江西牵头起草，全国首个农村三线整治标准出炉。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翁红华扎根社区一线，以实干践行初心。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益阳创新小店信息站治理模式，破解群众烦心事。
11: 江西仙女湖首届 CBA 篮球嘉年华火热开赛。
10: 今天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赣州六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7月6号上午和7号上午，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红、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出席大会并讲话，省长叶建春主持并宣读省级会企政策，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等出席。
10: 尹红指出，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是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对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服务企业发展、对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更加积极主动主为，共同推动南昌高质量发展。
11: 尹红强调，要坚持靶向施策，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要着力破解产业配套不全的问题，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强化产业链供需协同，完善产业链生态体系。

0: 要着力破解科创资源不足的问题，加大企业研发支持力度，全面提升科创平台质效，强化科技人才引入，全面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着力破解要素保障不强的问题，强化金融要素供给，持续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加快提升交通物流效能，不断提高要素保障效能。要着力破解市场循环不畅的问题，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培育开放应用场景，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开拓企业市场增量空间。要着力破解服务质效不优的问题，持续提升审批服务效率，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监管，常态化推进纾困解难，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1: 尹鸿强调，省市两级制定的惠企若干政策含金量高，扶持力度大，要优化服务机制，开展好政策进企业活动，精简优化申报流程，健全跟踪问效机制，全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企业，持续放大惠企政策效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凝聚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始终深耕主业，苦练内功，专注发展，敢于放开手脚，大胆实干，把产品做精，技术做尖，品牌做响，心无旁骛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以诚信赢得口碑，赢得市场。
0: 徐令义指出，企业家的发言表达了投资湘西、投资老区苏区、扎根英雄城的情节，体现了满满的爆棚的热爱家乡、热爱南昌的深厚情谊，彰显了南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展现出艰苦创业、敢于突破、实业报国、争取胜利的时代风采。我们要着力构建重商、轻商、安商、沪商的亲情新型政商关系，督促各级干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发展，为经济发展打通卡点堵点，大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创业环境、发展环境。
1: 徐令义强调，要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造精神，深刻体会创业的不易、创新的艰难、创造的巨大付出，广泛宣传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典型示范引路作用，全力推动三创精神在江西落地生根。要牢牢把握科学决策来自于调查研究，对开展调研服务中收集的企业诉求问题，坚持领导工作紧一紧，人力财力紧一紧，要素资源紧一紧，下决心解决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问题，为企业打气鼓劲。要深刻认识，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又好又快的发展观，通过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推动企业步步向前发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用跳起来摘到桃子的精气神搏一搏，推动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巅峰。要推动省市惠企政策落地落实，用政策的稳定性来克服发展中遇到的不确定性，切实把实体经济作为江西经济的立身之本，创造江西财富的根本源泉，富民强省的重要支柱。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享受政策红利，策马扬鞭自奋蹄，共同推动江西高质量发展。
0: 叶建春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快推动省市惠企政策落地见效，要常态化开展入企调研服务，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各类经营主体，要坚持政企同心，以经营主体兴旺、实体经济壮大、省会能级提升的过硬实际，充分体现学习教育的实践成色。
2: 一线调研，
1: 当前低空经济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县域转型升级的关键赛道。共青城市紧扣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依托低空经济产业园核心载体，深耕精准招商，聚力以链聚企，以企强链， 持续培育壮大低空经济特色产业集群。九江台记者焦磊、共青台记者潘成报道。
3: 走进位于共青城市低空经济产业园的江西瑞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有序开展光纤抗干扰通讯装置线卷装桶、熔接跳线、光衰检测等工序作业。公司技术部经理谢学林：
4: 这个是我们公司所研制的一个光纤抗干扰传输桶，主要应用在无人机上面，在有一些复杂环境，比如说我们的电磁干扰，或者说电力巡检、涵洞巡检等等系列的，在信号环境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光纤筒是可以给它做到无视这些电磁环境的干扰啊。
3: 江西瑞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核心产品光纤抗干扰通讯装置覆盖1至60公里作业区间，适配各类低空作业场景。今年初，企业落户共青城市，依托园区完备产业配套与优质营商服务，从落地到投产仅耗时45天。公司总经理石武平：
5: 我们会有80%的产品主要的销往的欧洲那边，就是德国、波兰。我们现在目前是有22台设备啊，然后这个可以满足我们客户1个月5000台的这种产能。
3: 同在该园区的江西新恒长天技术有限公司车间内，几名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发往安徽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开展安装调试、出厂送检工作。作为深耕飞行器研发制造的高科技企业，新恒长天依托园区完善的产业生态，与上游配套企业就近联动、深度协作，构建起上下游互补共生、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公司副总经理孟祥明：
6: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项研发的技术需要几家配合，这样的话我们就联合瑞奇的、联合中国航创一起研发，瑞奇的碳纤维部直接跟中国航创，中国航创用来加工成型，然后交给我们进行测试，满足技术要求之后交付给客户。
3: 产业体质增效、集群发展的背后，是精准招商、全链培育、暖心服务的有力支撑。共青城市聚焦低空经济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材料、低空运营等重点领域，依托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平台招商模式精准引起，同时组建专项帮扶专班，为企业提供注册落户、建设投产、政策兑现全流程保姆式服务。共青城市蓝湖新城管委会主任唐丽：
7: 目前园区已入驻23家企业，涵盖整机制造、新材料和低空运营等产业链上中下游环节。下一步我们将推进低空经济产业制造中心2期、碳纤维产业园等项目，围绕新恒长天等重点企业强链补链，加速打造全产业链条。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各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砥砺奋进。江西台综合报道。
8: 誓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1: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举办铭记77烽火、赓续铁军血脉主题纪念活动，全体参与人员在广场上整齐列队，向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表达对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副馆长刘琛：
9: 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能够以史明志，在铭记历史中来承担时代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来凝聚磅礴的力量。
10: 石城被誉为红色石城，苏区重镇，中央苏区的石城仅由于是3.6万人，就有3.3万人参加了革命。
1: 在石城县抗日英雄团长陈祖林烈士旧居，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讲解员动情讲述陈祖林烈士的英勇事迹。1940年8月，陈祖林率领的晋察冀军区第5团取得百团大战首捷，极大提振了全国军民抗战士气。退役军人黄健：
11: 今天站在英雄团长陈祖林烈士纪念设施前，仿佛历史在叩问。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将永葆军人本色，把每一项民生实事都当作阵地来守， 用实干告慰先烈，不负这身国。

0: 防率。
1: 1930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的山地设伏，此次战役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和战争的神话，震撼了全国的人心，提高了我们共产党及八路军的威望。那么在这次战役中呢，梁清初的职务为115师343旅685团3营营长，在平型关战役的白刃战斗中，曾一口气杀死6个敌寇。
2: 在吉安清源区美碑谷村万岁军经典战役展示馆，当地机关干部、市民群众正在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梁兴初将军在平型关战役中的英勇事迹。村民梁晨：
3: 作为梁兴初将军的后人，同时也身为一名退役军人，我们应该牢记先辈嘱托，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做到若有战招必回，随时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献上自己的一切。
2: 新余市组织师生参观赣西抗战博物馆，重温抗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赣西科技职业学院学生英家乐：
4: 一张张老照片述说峥嵘过往，一段段历史镌刻民族骨气。铭记历史不是沉溺伤痛，而是汲取奋进力量。我背定更续抗战精神，敢担当，勇争先。
2: 鹰潭市举办主题图片展，汇集了近500张图片档案，以鲜活影像回望峥嵘抗战岁月，引导民众铭记苦难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参观者刘军：
5: 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将把伟大的抗战精神融入课堂教学，融入德育实践，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引导青少年知识爱党、知识爱国，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强国志向。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牵头起草全国首个农村三县整治标准出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翁红华扎根社区一线，以实干践行初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益阳创新小店信息站治理模式，破解群众烦心事。欢迎继续收听。
8: 江西台消息，近日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鄂湘赣农村地区三县整治规范，这是首个鄂湘赣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填补了全国农村三县整治领域的标准空白，为农村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规范化整治提供技术指引。农村线缆撕拉乱接形成的蜘蛛网乱象，既破坏乡村风貌，还存在漏电、起火、线路坠落等安全隐患。以往三省各地整治标准管护尺度不一，加之多主体分头施工，常出现重复作业、资源浪费等问题，整治成效难以巩固。自2022年起，江西省分层分部推进农村三县整治试点建设，通过村级试水、县级完善、市域推广的阶梯式模式，打造20多条整治示范带，梳理22项典型经验。截至2025年底，试点覆盖16个县市区，推动近7500个自然村完成线缆整治。依托试点实践成果，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牵头，联合鄂湘两省农业农村系统，推进区域协同标准编制工作。标准共9章，覆盖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质量验收、长效管护全流程，明确整治原则、分类模式与实施流程，细化省市县乡村5级管护责任，实现三县整治全环节标准化、规范化。据了解，下一步三省将深化标准协同合作，拓展生态文明、消防安全等领域，共建共享标准体系，持续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提

0: 军报道。
1: 贵野社区为企业职工老旧小区，共59栋住宅楼，2531户居民，人口密集，设施老旧，老年群体庞大，邻里纠纷多发。为了防止法共化解矛盾纠纷120多起，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100%，回访满意度达100%。辖区现有80多岁以上老人117名，独居、重病、失独老人占比超60%，不少老人买药就医存在困难。翁红华耗时3个月逐户走访，为高龄老人建立专属健康档案，详细登记年龄、病史、用药、紧急联系人等信息，把群众急难愁盼记在心上。
2: 对我们社区警务民警啊，要把老百姓的每一桩小事啊，当作自己的心头大事来对待，为他们解决急难愁盼。作为一个老民警、老党员，守护社区的一方平安，更是我要做好的事情。
1: 去年一整年，翁红华踏遍辖区全部住户，手机留存2000多名居民联系方式，坚持全年无休，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居民黄女士：
3: 翁警官真是没话说，他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就来了，电话基本上24小时为我们这些居民开机。有时候家里老人半夜不舒服，他连夜就赶过来，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1: 贵野社区警务室的灯每天都会亮到10点后，这盏灯是翁红华对社区居民无声的承诺。
2: 灯亮着，社区居民就知道我在赶，我在赶呢，就能为群众排忧解难。
1: 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唯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翁红华先后获评江西最美基层民警、新时代干婆先锋、荣立个人一二等功，如今又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数十年扎根基层，他坚守警心向党，初心为民，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以脚踏实地的担当生动诠释新时代基层党员民警的使命与风采。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益阳县创新探索小店信息站治理模式，让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回应和解决。上热台记者廖静报道。
6: 在益阳县花亭街道花亭社区居民姚有峰的小店门口，村干部与群众围坐畅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轻松自然的氛围中讨论着村务家事。作为店主的姚有峰多了一重身份，兼职网格员，每天他都在店里留意邻里琐事，收集矛盾纠纷信息，第一时间上报处理，成了社区治理的前哨兵。居民严龙虎：
7: 一共反映了2个问题，一个是路灯有些地方坏了以后也走路不方便，还有一个呢就是往那个菜家那个路啊，原来很窄，跟店主反映以后呢很快就处理好了。
6: 益阳县花亭街道花亭社区兼职网格员姚有峰：
8: 因为我们就跟他们平时跟聊天一样的，知道吧，其实一些小问题的话，如果说单独去反映的话，他们也许不太愿意，但是就当着聊聊天的那种形式的话，他们还是有一些问题还是会反映出来的。
6: 从被动听到主动聊，这正是小店信息站的独特之处。益阳县从群众日常聚集点切入，按照群众常聚、信息灵通、便于管理的原则，在小卖部、小超市、农资店等村民常聚场所设立了515个小店信息站，并优选信誉良好、热心公益的党员店主担任民情信息员，通过颁发聘书、实施积分银行奖励制度等激励措施，让小店店主从旁观者转变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让民情收集有了更接地气的窗口。益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卫涛：
9: 村里能够解决的问题呢，我们是3天之内就完成，那村里解决不了的，逐级上报到乡镇的党委政府，他们在7到15天内解决或者进行回访。那更疑难的问题呢，就通过我们一呼即办系统，在县级层面调动相关部门共同解决。
6: 截至目前，益阳县已通过小店信息站累计收集涉情民意8700多条，排查化解基层纠纷342件，化解率达97.39%。

0: 新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鄱阳湖水位快速上涨。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9米，这也是鄱阳湖水位今年首次突破18米。目前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400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大359平方公里。
3: 连日来的强降雨让婺源大张山、卧龙谷上演瀑布矩阵奇观，充沛的山泉水与地表径流沿着峡谷层层汇聚，顺着陡峭的崖壁倾泻而下，形成连片错落的多级叠瀑，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2: 海丰山谷福建谭石山遗址与谭石山文化特展近日在上饶市博物馆展出，展览精选陶器、石器等代表性文物，直观展现远古闽人采贝、捕鱼、制陶的生活场景。展览将持续至7月26号。
3: 昨晚，西屿仙女湖区2026首届仙 BA 篮球嘉年华开赛，共有8支本土代表队参赛，赛场还同步开设民俗展演、农特产品市集等，以篮球赛事集聚人气，拉动夜间文旅消费。
2: 今天，共青团会昌县委联合共江社区社会服务中心开展的伙伴计划暑期公益托管课堂正式开课，让辖区180余名青少年在家门口开启充实、安全、多彩的暑期生活。
3: 满身灰尘、无人问津的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市貌，更挤占了本就紧张的停车资源。连日来，赣州南康区开展僵尸车集中清理专项整治行动，目前已清理僵尸车62辆，整治利用地锁、锥桶、石墩等霸占公共停车位行为2000多起。
2: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据综合研判，未来数天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10号台风美沙克、第9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抓好6方面工作，包括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强化监测预报预警、突出抓好水库安全渡汛等。另据消息，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广东省水文局于今天8点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火热举行，比利时队4-1战胜美国队晋级8强，至此世界杯8强已确定6席，他们是法国队、挪威队、摩洛哥队、英格兰队、西班牙队、比利时队，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胜者将获得最后2个名额，3支东道主队全部出局。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兴隅阵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6到33度。鹰潭多云，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中原，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鲍丽萍，监制刘崇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七月七号，星期二，农历五月二十三，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六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6: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7: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6: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8: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6: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9: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0: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6: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8: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3: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

0: 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

0: 应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 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镇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

0: 工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 5.5 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5: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6: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7: 您正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

0: 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3: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3: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

0: 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六七八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0: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 400

0: 7102874，现在就答，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0: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0: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0: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0: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0: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 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
2: 3893。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4: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

0: 送到您嘴边。
1: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块，没有别的花活。
0: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1: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0: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1: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0: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1: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0: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1: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0: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1: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0: 嗯，
1: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0: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儿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1: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0: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1: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0: 您听一听。

0: 因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所先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块一只，货到在。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1: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0: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块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块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0: 太值了。所以说9.9块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块您说该不该花？
1: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0: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0: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块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1: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块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76，400710-2876。
0: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晶钉蹄。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晶钉蹄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晶钉蹄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晶镇。风晶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洁，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晶，后来又称作风晶，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晶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晶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晶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晶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晶钉蹄。风晶钉蹄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风晶钉蹄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面条缠绕在筷子间的美

面能让人更加的凉爽呢？听众朋友，人体对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以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那么这被称为叫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当中啊，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是最高的，可以达到它产能的20%到30%。如果冬天吃豆类、肉类等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但是夏天吃啊就容易燥热了。而碳水化合物消耗的能量当中呢，只有4%到5%会转化为体热散失，所以夏天吃面呢，身体就会觉得更加的凉爽舒适。此外，天气炎热呀，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出汗多又会丢失一些钾呀、钙呀等等矿物质，也会让人的消化功能下降。因此，应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像鸡蛋面呐、粗粮面呐，还有蔬菜面等等等等。如今市场上面条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让人乍一听啊感觉很健康，但是面条营养是否和它的名字相符呢？我们先来说说杂粮面条。你像荞麦、燕麦、黑米、薏米面条，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以及酚类等等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饱腹感更强。它的缺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杂粮面条里的杂粮添加量都足够。比方说，荞麦面条当中荞麦粉的添加量低的只有几%。它适合的是肥胖、高血糖、高血脂、便秘等人群。建议大家呢选钠低的、杂粮含量高的这些面条。再来说说杂豆面条，你像绿豆、红豆、鹰嘴豆面条等等，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升糖指数较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另外和小麦、黑麦、大豆相比啊，杂豆它的致敏风险比较低。它的缺点就是口感上啊没那么细腻，适合需要控制血糖、体重以及有便秘困扰的人群。建议选杂豆添加量高、钠低、膳食纤维高的。富含膳食纤维的标准是每100克面条膳食纤维要大于等于6克。再来说说鸡蛋面条。鸡蛋风味挂面它的优点呢是口感呢更筋道，如果加了鸡蛋比较多，可以丰富面条的营养，像优质的蛋白质、脂溶性的维生素、矿物质、类胡萝卜素还有磷脂等等。它的缺点就是有些鸡蛋面当中加的鸡蛋呢还没有加的盐多呢，没有任何的营养优势。它适合的人群是所有对鸡蛋不过敏的人，建议大家选鸡蛋添加量高的，不要选鸡蛋排在食用盐后面的，尽量选择蛋白质高的、钠低的。再来说说蔬菜面条，它的优点呢是色彩丰富，有助于增加食欲。缺点呢就是蔬菜面条当中的维生素 C 容易在加工过程当中流失，贝塔胡萝卜素见光容易分解。另外蔬菜添加量啊它也不高，一般都不超过5%，超过10%更是难见，营养跟普通面条没有太大的区别。它适合对吃饭缺乏兴趣、需要用色彩来勾起食欲的人，建议呢选钠低、蔬菜粉添加量高、不添加香精和色素的面条。再有一种就是儿童面条，它的优点呢是形状多样，有助于激发孩子吃饭的兴趣，比成人的面条啊更细、更短、更柔软，方便咀嚼。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价格比较高，适合人群是儿童，建议大家呢选低钠、没有额外添加白砂糖、食用盐、香精、色素、防腐剂的。此外要留意标签上标注的致敏信息。最后说说麦芯面条，它的优点是颜色白亮净透，口感爽滑细腻。它的缺点是因为所用的面粉呢是取自靠近麦芯部位的胚乳，精度高，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含量较低，适合人群呢是

对面条口感有特殊要求的人，建议大家呢选钠含量低的。从营养角度，推荐选择杂粮面条，而不是麦芯面条。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啊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讲啊，好面条应该有以下三个标准。第一个是面里掺了杂粮，加入少量的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的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了。荞麦面的营养呢高于精白面粉，还含有芦丁等等保健成分。玉米面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胡萝卜素之外呢，还含有核黄素、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煮面的时候啊，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呢会融入汤中，像钾、B 族、维生素等等。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有人把面条会放到冷水里冲，加重了营养素的损失。面汤虽然营养素比较多，但是它含盐量也高，应少喝。另外，炒面呢会破坏维生素，焖面营养损失较小，但是不能反复的焖。面粉里没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2，钙、铁、锌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也不多。在煮制过程当中啊， B 族维生素呢还会溶在面汤里，导致面条的营养素含量可能比馒头和烙饼还低。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而且只搭配少量的卤汁的话呢，摄入的营养素啊就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呢，应该至少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

0: 保持3到4秒钟，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动作。如果测试之后啊有酸痛的感觉，就要做两件事情了。第一是前往康复科就诊，通过神经肌电图、手腕部超声检查等等方式，对手部呢进行一个规范检查，以便确诊。第二是采用医疗手段诊治了，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症治疗。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啊，你还不赶紧放下手机，站起来出去走走吧。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一阵温柔的雨雪。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如果私自去游泳最糟糕。我防溺水有高招，泳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脚弯弯腰，准备好。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把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时光更迭，当你再回头去看时，那些曾经让你难以放下的事早已云淡风轻，那些一度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也逐渐模糊。因为我们不能总活在过去，要学会释怀。改变不了的事，把它留给时间，要离去的人，把它归还给人海。

我们要学会慢慢地与自己和解，与旧的人、旧的事告别。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释怀，与自己和解。

时光更迭，当你再回头去看时，那些曾经让你难以放下的事早已云淡风轻，那些一度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也逐渐模糊。因为我们不能总活在过去，要学会释怀。改变不了的事，把它留给时间；要离去的人，把它归还给人海。我们要学会慢慢地与自己和解，与旧的人、旧的事告别。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释怀，与自己和解。

生活中总有一些事情让人无法释怀，失意的时光，离去的爱人，转身的朋友，可无论怎么不舍，也要懂得适时的放手。

0: 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1: 电台资深 DJ
2: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3: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时光更迭，当你再回头去看时，那些曾经让你难以放下的事早已云淡风轻，那些一度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也逐渐模糊，因为我们不能总活在过去，要学会释怀。改变不了的事，把它留给时间；要离去的人，把它归还给人海。我们要学会慢慢地与自己和解，与旧的人

旧的事告别。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释怀，与自己和解。

0: 虽然有些伤痛，注定无法被弥补，但我们终究要开始新的生活。能够疗愈内心伤痛的，是来自内心的真正释怀。所以，让该走的走，该来的才能来。
1: 睡比较起来，痊愈的比较快。

时光更迭，当你再回头去看时，那些曾经让你难以放下的事早已云淡风轻，那些一度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也逐渐模糊。因为我们不能总活在过去，要学会释怀。改变不了的事，把它留给时间；要离去的人，把它归还给人海。我们要学会慢慢地与自己和解，与旧的人、旧的事告别。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释怀，与自己和解。

学会释怀，和过去的一切告别，迎接看淡后的顺其自然。选择释怀，看似放下的是过往，其实真正放过的是自己。任何时候，只要你懂得释怀，那些失意终将成为过去。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时光更迭，当你再回头去看时，那些曾经让你难以放下的事早已云淡风轻，那些一度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也逐渐模糊。因为我们不能总活在过去，要学会释怀。改变不了的事，把它留给时间；要离去的人，把它归还给人海。我们要学会慢慢地与自己和解，与旧的人、旧的事告别。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释怀，与自己和解。

释怀，是与自己和解，慢慢的解开心上的结，不沉迷于伤痛，不想为失去反复纠缠，开始懂得转身去遇见新的美好。

时光更迭，当你再回头去看时，那些曾经让你难以放下的事早已云淡风轻，那些一度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也逐渐模糊。因为我们不能总活在过去，要学会释怀。改变不了的事，把它留给时间；要离去的人，把它归还给人海。我们要学会慢慢地与自己和解，与旧的人、旧的事告别。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释怀，与自己和解。

不念过往，不困于情，不畏将来，释怀，和自己和解，以最好的姿态继续向前。

时光更迭，当你再回头去看时，那些曾经让你难以放下的事早已云淡风轻，那些一度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也逐渐模糊。因为我们不能总活在过去，要学会释怀。改变不了的事，把它留给时间，要离去的人，把它归还给人海。我们要学会慢慢地与自己和解，与旧的人、旧的事告别。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释怀，与自己和解。

的事早已云淡风轻，那些一度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也逐渐模糊，因为我们不能总活在过去，要学会释怀。改变不了的事，把它留给时间；要离去的人，把它归还给人海。我们要学会慢慢地与自己和解，与旧的人、旧的事告别。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释怀，与自己和解。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终于够牵你了，这颗心跳得
1: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呀、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啊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啊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的活着。后来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三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

其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

鸡，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客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复杂的愁绪。它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它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友人的不舍，也藏着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到秋风夜下洞庭波，它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淮阴街市。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一曲离歌，这是写相逢之短暂。这里聚焦夜别两个字，酒酣说的是临别前的洒脱不羁，月照高楼说的是送别环境的清冷，一曲歌说的是离别之际的慷慨悲歌。在动静之间，既写出了离别的决绝，又暗含着对未来的渺茫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淮阴市化用典故，韩信早年曾在淮阴受胯下之辱，最后终成一代名将。温庭筠以淮阴市作为离别之地，可能啊，他是以写实相逢的地理坐标，也可能他是借用韩信的典故来隐喻诗人与少年怀才不遇的境遇。那么在结构上啊，整首诗由景入情，由面及点，由整体感怀到具体离别，场景细腻，层次分明，过渡自然。在语言上，清丽刚健，尽显雄浑，细腻婉约，刚柔并济，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张力。在情感表达上，通过侧面烘托、化用典故、场景刻画，将客恨、惜别、壮志等复杂的情感藏在诗句当中，余韵悠长，体现它密丽淡远的
艺术风格。你看整首诗，它是以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呐，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呐，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2: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咱们书接前文，玲珑岛四剑客露面，谁呀？庄道秦、尚德明、何道元、古道远呐、这四位天下四的中剑，谁的徒弟啊？都是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的弟子。那么这里边呢，咱们要说一下他们的关系。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叫金须罗汉，三宝弟子元赫元大化也叫金塞罗汉。怎么的呢？他这胡子是黄的啊，据说跟那金子那颜色一样，所以叫金须罗汉。那练的罗汉了，人品是那就没说的。在选这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的时候啊，就把元赫元大化给选上了。他们这个选总门长有五年一届或者十年一届，不是你武功多高高得了不得，而是呢处事公正，一碗水往平着端，摆平九九八十一门派互相之间的矛盾。这个总门长下边还设个巡教门，专管这九九八十一门纪律的。这个元赫的武功登峰造极，他有四大弟子。这四个徒弟，第一个徒弟是镇古侠董谦董化义，二徒弟呢是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三弟子是个道家，就是八卦金针术士张红军，四弟子是个和尚真诸佛董瑞。那么这个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就教了四个徒弟，都犯道字辈的，就是庄道秦、尚道明、何道元、古道远呐、这个尚德明、何道元教的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行走在江湖上。那么这个庄道秦呢，大爷有两个徒弟，这两个徒弟大徒弟就是九尾宗一乾坤妙手司徒郎，二徒弟就是李坤李太极。这个庄道秦呐、他的父亲大家都知道，就是庄道南。这庄道南前文书我说过，那跟打不死的李玉和关系非常好。庄道秦呢，十八九岁就闯荡江湖，那在江湖上就有一号年轻的少剑客。你想啊，他又拜的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人家的爹又是庄道南，这庄道南本来就是个武术大家，所以庄道秦年轻的时候就成名。

于江湖之上。特别是他爹庄道南给了他一把宝剑，这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这口宝剑怎么来的呢？是打不死的吕和给的庄道南。打不死的吕和在哪儿得了这口宝剑呢？是杀了七毒蛇妖，夺下了秋风落叶扫。所以当初李玉和给庄道南的时候说，咱们留个纪念吧。庄道南说，我把这口剑给儿子，如果将来你有门人弟子，我再把它完璧归赵还给你。那么庄道秦就仗着掌中这口秋风落叶扫宝剑在江湖上赫赫扬名。也就在20岁的时候啊，他遇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司徒朗，一个是李太极。这个司徒朗和李太极那年呢都30几岁了，快比这庄道秦大，年长7-8岁，可是呢非要拜庄道秦为师。这个李太极他们家是个大户，在云南李家庄骡马成群，哎呦，富得了不得，大富豪。那么司徒朗呢，他们家非常穷，哎呀，穷得锅碗瓢盆叮当乱响啊。但是司徒朗这人非常孝顺，李坤李太极喜欢练武，就拜师，花钱拜师啊，哎，花重金请那些武林高手来教他。可你想，那能有真正的武林高手，都为钱来的。可是这个李坤李太极跟这司徒朗俩人关系好，他不嫌我的穷，而且呢李坤就帮着司徒朗，家有什么困难啦，缺边守秀啦，哎呦，哥俩处得像亲兄弟一样。偏赶上庄道秦走到李家庄这儿露了那么一手，老道啊那时候他已经出家了，转身想走，结果李坤李太极和这司徒朗就跪下了，说什么要跟庄道秦年轻的道士学艺，你就我师父。庄道秦还劝他俩的，你看我比你们岁数还小，是不是啊？那怎么能当你师父呢？要不咱们就是称兄道弟得了。那不行，不必须拜师，这个江湖无岁，武林无辈，哎，这倒是个真话。你看那个徒弟比师父大，那有的很多啊，师傅有能耐呀，是不是啊？能工巧匠啊，那我不会这个，我拜你为师。别看年岁比你大，但有一点，你的能为比我高，我拜的是本领。就这样，庄道秦就把这两弟子收下了。哎呦，这顿苦练呢！另外两个徒弟也会来事儿，庄道秦呢就没走，就专心教这两个徒弟。这一教就20年呢。这两个人的功夫那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本来这个司徒朗啊天生就是个练武的料，他那个骨节啊关节啊啊长的那个骨骼那个形态啊就适合练武。李太极呢又聪明绝顶，两个人伺候这庄道秦那真像爹一样，小爹尊重的不光是庄道秦这身本领，而是庄道秦的为人。可以说庄道秦这是一个德艺全才的武术家。就这样教完了，终有一别呀，庄道秦就走了，时不时的还来到李家庄，哎，还教这哥俩点儿。后来李坤李太极散尽家产，到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在那儿称着庄主。那么这司徒朗呢闯荡江湖，这人脾气很怪，说大就唠，好人呐也让他宰的不少，坏人宰的更多。因为什么呢？他不问青红皂白呀，这事儿还没整整明白呢，砰嘡就一家伙。为此庄道秦很是不满意，就发些言去了，如果你司徒朗再这样，我就把你这武功收回来。司徒朗啊就跑了，司徒朗好跑，一跺脚嗖嗖啪上哪儿去了？大西洋。哎呦，这位也有胆儿，
漂洋过

海啊，到了法国、英国啊，这个到了西方，他看中什么了？看中这个西方这个钟表了，西洋八法、斗隐埋伏啊，一些机械的东西。哎呦，可把他乐坏了。他成天呢在大西洋一带就研究这个，在大西洋的时候遇到一个日本刀客，这人叫武田信一啊。这个武田信一的日本刀法绝了，司徒朗呢就跟他货换货，把自己的日月五星轮的轮法交给这武田信一，武田信一就把日本的刀法交给司徒朗，互通有无。所以这个司徒朗又研究了西方的剑术，这个功夫可就不一般了。他来了个中西结合，又过了几年消停了，又回到中原，一打听他师父还找他呢，嗖噗又走了，又跑西洋去，三下西洋苦心学习，后来回来了，一打听他师父不找他了，可能他师父把他忘了，实际他师父找他呀是想教训教训他，不要乱杀无辜啊，什么事儿呢，你得问清楚，不教而诛乃己之过，你不教育人家就把人宰了，就是你自己的过错，你知道吧。所以一打听师父没找他，可能把他忘了，他就来到李坤这儿。李坤一见司徒郎抱头痛哭啊，哥俩多少年没见了，从小就在一起呀、啊，一师之徒，就让司徒朗在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你在这儿待着得了。司徒朗说：“不行，我得找个地方，我这性格不行。你们这哥好几个，对不对？我看谁一憋气，一瞪眼珠，再整死一个，你不就麻烦了吗？”就离他这个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十八里地有个玲珑岛，你看叫玲珑岛嘛，玲珑透体玲珑一个小岛，上面有100多个占山的。这占山为王的有俩强盗让司徒朗给收拾了，然后他就在这儿当老大了。行了，我这儿挺好，玲珑岛他占据了，没啥事儿。站在玲珑岛上他还唱玲珑岛来到玲珑，你看嘿嘿，玲珑岛之歌，那不是孔秀唱？对呀、啊，据说那年的玲珑岛之歌啊还挺热的呢。哎，开个玩笑，这司徒郎在玲珑岛干什么呢？也打家劫舍啊，打家劫舍，他劫那些发不义之财的，劫那些贪官污吏。可是这韩忠韩殿远来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七爷韩忠韩殿远往下一跪：“哥呀，你救救我儿子吧，我儿子得罪了佟林，我儿子做的不对呀，黄公盗宝啊，给佟林栽上了，栽上脏了。”结果佟林他们等人找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万望你把我儿子救下来，我都跟佟林说了，我说把这国宝还回去，把我儿子您能饶了一命行不行？”佟林没有点头，唯有能救我儿子救您呐。就这样司徒朗出手了，司徒朗说：“好办，这事交给我吧。”那武功太高了，剑客身份了，所以就在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佟林等人试三绝技，就爬那个石壁的时候，司徒郎由后边上来把韩宝吴志广救走了，就救到玲珑岛。可刚到玲珑岛，没想到佟林他们第二天就追上来了，说来了不少人，南侠北侠东侠西侠，还有王师谷。就这么的司徒朗咔咔就出来了：“我要会会你这帮人，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啊，谁佟林是谁？”所以这不就打起来了吗？司徒朗力战群侠呀，佟林的双月被震飞两次，真在月上在兵器上打不过司徒朗。那么这上的明和道元、庄道清、古道元怎么来的呢？这都打这样了，佟林等人够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时候，古道元就佟林的亲师叔就听说这事儿，由头到尾的知道这事儿，马上就跑到江西卧虎山见到上的明和道元呐，说：“两位师哥呀，可了不得了。”

天下太热闹了，窝乱了。你那徒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和咱们大师哥的徒弟李坤李太极还有司徒郎打起来了，窝里撕，窝里反啊！不令天尊俩老道也毛了，这边有能耐你打别人去啊，杀三官除恶报，对不对？你自己家窝里头造这什么玩意儿，赶紧找庄道琴。这就把庄道琴找出来。庄道琴一听，怎么的？哎呦，你那徒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林。对呀，师哥你知道？我知道啊，不是打不死的李玉和吗？把功夫给了你们两个，让你们两个找个继承人，不辱使命发展他的无极门。这个佟林跟我徒弟打起来了，怎么个事儿？庄道琴还不知道呢，事情由头到尾这么一说，武陵天尊走，咔！庄道琴人送外号叫太虚上人，那是佟林佟海川的亲师伯。那么上的名呢，号为谈笑清居无极子，何道元呢，号称爱莲居士太乙剑客，古道远呢，号为知极子，就这么的。四剑客来了，追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一听怎么的，说让司徒郎把韩宝屋主王弄走了。佟林他们刚去到玲珑岛要人，而且先去的是李坤李太极，被扣到那儿了。李坤真被扣到那儿，李坤跟佟林已经讲和了，可半路杀出程咬金来，把这个韩宝武主王劫走了。所以李坤告诉佟林，你们就在九宫山等我，我去要人去。两个人呢交情太棒了，到那怎么又把这人要出来。结果李坤到玲珑岛一见他哥，说哥你把人得交给我。佟林这个人非常不错，而且又得到了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莱尔僧人的赏识，我们跟他交朋友不能跟他树敌，韩宝武主王交给我，让他绳之以法。司徒郎不干，说不行，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谁呀、啊、他呀、啊、谁教的啊？那韩忠韩建远找到我，让我把他的儿子救下来，所以啊你就别管这事儿了。大哥扣下，哎，把李坤呐、啊、给扣到玲珑岛啊，软禁起来了。可就在这时佟林来了，司徒郎想我让你尝尝我司徒郎的厉害吧，我让你尝尝我司徒郎别有一番风味的武功，那真是日月无星轮呐、啊！横扫群侠。就在这时，四剑客赶到，庄道清一见徒弟司徒郎，这司徒郎哗跪去了，师父，师父。这边佟林也给师父跪下了，给上了名何道元。哎呦，司徒郎大眼睛一溜，那不我俩师叔吗？这佟林怎么给我师叔跪下了？什么意思？这世界上道明告诉佟林起来，一挥手，这是你师伯庄道琴。这是佟林第一次看到自己亲师大爷。哎呦，这是你师叔师伯。佟林跪下磕头带响啊，这边给古道远磕头磕头带响。可就在大伙这么一忙活时候，那你庄道琴也得客气客气。哎呀，海川起来吧！哎呦，一搭令师大爷够范儿，够范儿，嗯，够派儿，有气势。这气势可不是装出来的，你看这人有气势，他是修为出来的，那是涵养修养，知道吧？哎，那是品德，他才有那气势。你愣装装不出来。这边正聊得非常热闹，你看见师大爷吗？对不对？你敢一回头，司徒郎没了。司徒郎给师傅磕完头，那边师叔一给师傅引荐，说佟林，这是你亲师大爷。司徒郎的脑袋多快呀、啊，一下就明白过来。哎呦，原来这个佟林我们是一个门的啊。他师父跟我师父是亲师兄弟儿啊，是这个关系啊。结果我这插着一杠子把韩宝

0: 嗯，虽说比他大，年岁比他大，但有一点，那也是自己亲徒弟，那也得规规矩矩的在自己面前。所以庄道乾气得直骂：“你等我找着你呢！啊，找着你，我把你脑袋弹肿了！”他气的，大伙呀，赶紧过来，这赶紧进玲珑岛抓韩保正王。别的别说，就这样呼啦朝群雄进了玲珑岛，那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抓住了韩宝，逮住了吴志广，砸进木笼囚车，放出来混元侠逍遥手李逵李太极。佟林这回把韩宝吴志广一抓住啊，心花怒放，披星戴月的身披之罪名啊，总算是要洗清了，马上给雍亲王胤禛写封信，因为雍亲王离这不远呢，在帽儿山铁山寺呢。雍亲王一听怎么的，哎呦，抓住了，立刻派土里敦、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啊，拿着他的亲笔信立刻到云南兵备道调兵押送韩宝吴志广进京啊，得用官兵，抓住了国家大盗啊，这官兵可就调到玲珑岛，现玲珑岛那些占岛的那早跑了，司徒朗一跑，哗，全散了。而且佟林还很讲究，说你们跑啊，别白跑，那不是你们攒这么多钱吗？该分就分啊！就这样，玲珑岛一散，抓住韩宝、吴志广，官兵一到，押送京城，才引出叠峰岭、佟林二次学艺，三战司徒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毅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

您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呢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

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趴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名富贵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质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质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质奖章，每3枚2等的银质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质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全校呢也不过2-3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六吨水，拧紧它只需一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1: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大蒜啊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在很多人看来蒜是个好东西，甚至会在拉肚子的时候呢期望能用蒜来消毒杀菌，缓解症状，甚至是达到治疗的效果。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吃蒜真的能够治拉肚子吗？蒜对人体有哪些健康好处呢？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吃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拉肚子。在医学上，拉肚子称为腹泻，腹泻的标准呢是排便次数明显超过平日习惯的频率，粪质稀薄，水分增加，那么每天排便量呢是超过了200克，或者是含有未消化食物、脓血和粘液等等。很多人在拉肚子的时候啊会猛吃大蒜，认为吃蒜呢可以给身体杀菌，这是真的吗？尽管大蒜当中确实是含有大蒜素，对很多细菌呢它有杀灭和抑制的作用，但是腹泻的时候，肠道局部的组织炎症水肿，肠腺体分泌抗进，大量的体液进入了肠腔，整个肠腔啊都处于过饱和的紧张状态当中，如果这个时候呢吃大蒜等等辛辣的食物，可能会加重对肠壁的刺激，促使肠壁血管呢进一步的充血水肿，使更多的组织液涌入肠内，从而加重腹泻。因此出现腹泻症状的时候呢，不宜吃大蒜，尤其是生大蒜。大蒜虽然不能治好拉肚子，但是国际国内有很多项研究就证实啊，它自带很多的养生光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体健康。首先第一个就是减轻炎症，有一个著名的医学期刊就研究发现，大蒜呢能够帮助肥胖者减轻炎症，降低坏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病等和轻度炎症有关的慢性疾病。第二，它能够降压防硬化。加拿大和美国的学者研究发现，吃大蒜呢它可使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降低7到16毫米汞柱和5到9毫米汞柱，还可使总胆固醇水平啊降低12%。第三就是控制血压，在治疗高血压方面，大蒜呢被人们认可，日本政府以官方认证，大蒜呢可作为血压抑压剂。第四，它能够保护肠胃。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呢有一项研究，它也称摄入大蒜、洋葱等等葱属类食物，它可以保护胃和结肠，预防相关的癌症。第五是有利于握力。中国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呢，以30000名中国居民为对象，进行了有关生蒜摄入量与握力关联性的调查。结果表明啊，每周能吃上2到3次的人群的，他的握力啊是最强的。第六，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医学杂志《癌症预防研究》就刊文说呀，每周吃2次以上的生蒜，肺癌风险会降低44%。国际营养学期刊《营养与癌症》上的研究也显示，每天食用大蒜和洋葱超过1次的女性，和不食的人相比啊，乳腺癌患病风险会降低67%。其实，真正让大蒜在蔬菜当中具有相对优势的是，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硒元素、类黄酮和有机硫化物，尤其是大蒜素。人们经常说大蒜能够杀菌，主要指的就是大蒜素的作用。硒元素啊，它是有助于抗氧化、延缓衰老、调节血糖和血脂；类黄酮它有助于保护心血管，还和癌症发病风险降低是相关的。有机硫化物呢，不仅在抗癌方面具有很大的探索价值，还在杀菌抗炎、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动脉硬化、增强免疫力等等方面发挥着潜在的作用。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各种抗癌食物的宣传呢有很多，主动适量摄入相关食物，但只有坚持膳食均衡、合理运动、远离致病因素，才是预防疾病和抗癌防癌的最佳方法。那么大蒜虽好，但是它的气味啊是别具一格，属于辛辣食物，吃完了呢还会让嘴里留下浓重的气味。吃蒜的时候要记住以下几件事情，更能够给健康加分。首先捣蒜之后呢要放置一会儿，

那最大程度的保留蒜的营养素，不建议长时间的高温烹饪。生吃的时候呢，最好是捣碎成泥，并且放置10到15分钟以后再吃，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还有就是一次啊，别吃太多了。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就可以了。食用过多呢，可能会刺激你的肠胃道，甚至会造成胃炎。再有就是爆炒炝锅提香。炒菜之前呢，用蒜来炝锅，能够提升菜品的风味。不过大蒜素啊，它是怕热的，炝锅的时候啊，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呢也不宜过长。放入蒜之后呢，可加入少许的糖，对大蒜素啊，它是有保护作用的。再有就是像腊八蒜呐、糖醋蒜等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大部分矿物质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消除了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适合搭配肉类食用。研究发现，大蒜发芽啊，它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的大蒜更好。嫩苗从蒜瓣当中长出来之后啊，就是蒜苗了。吃不惯大蒜瓣的人呢，可以直接的食用蒜苗。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可尝试一下像苹果呀、绿茶、牛奶、花生。饭前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儿。吃大蒜的同时或者是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味的效果啊会更好。吃蒜之后嚼几颗花生米也可以有效的去除蒜味儿，而且是生花生。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蒜素对肠胃的刺激比较大，有胃炎、肠炎的人呢，吃多了会出现胃部不适或者是恶心呕吐。有消化道溃疡或者是胃溃疡、12指肠溃疡的人，需要服用抗凝药物的人呢，是不能生吃大蒜的。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碳水化合物啊，对于人体来说呢，就像阳光之于植物，石油之于汽车，是身体活动的动力来源。那碳水怎么吃更健康呢？今天呢，我们就教大家正确的吃碳水。碳水化合物主要存在于食用糖类、主食、根茎类蔬菜当中。那么谷类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多为淀粉，根茎类蔬菜当中膳食纤维和淀粉都比较丰富。作为人体三大营养物质之一，碳水化合物啊，它是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日本名古屋大学和东北大学等研究小组在国际营养学杂志网络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碳水化合物摄取量与死亡风险有关，男性摄取过少，女性摄取过多，都可导致死亡风险上升。那你适合吃多少碳水呢？目前各国营养专家所推荐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呢，大约占一天能量需要的一半或者是一多半。我国的推荐范围是50%到65%。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2000千卡的能量，则应当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相当于每餐吃一小碗米饭，再加少量的水果。那么需要注意的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一定要来自于多种天然食物，包括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不能顿顿是米饭或者是馒头等等单一的食物。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碳水摄入量，首先要先判断身体消化碳水的能力。美国著名神经遗传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就指出，每个人消化碳水化合物的能力是不同的，这和他体内的唾液淀粉消化酶基因是有关的。携带这种基因越多啊，分解碳水化合物的能力就越强。准备一块不加盐的薄脆饼干，一个计时器和一支笔，尽量在嘴里呢多攒点唾液，把饼干放在嘴里，边嚼边计时，统计感觉到甜味的时间，连续测3次取平均值，按每天摄入2000千卡热量来计算。如果14秒内尝出甜味，这说明你携带淀粉消化酶基因数量比较多，每天可吃250克碳水化合物。如果用15到30秒尝到甜味，那么每天可以吃175克碳水化合物。超过30秒钟才能尝到甜味的人呢，要注意了，每天只能吃125克碳水化合物，吃多了容易长胖。那么碳水应该怎么挑着吃呢？为保证机体的供应，我们每天都应该进食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能毫无节制的摄入，尤其是白糖、糖果、甜品、蜂蜜等等含单糖、多糖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容易出现肥胖、龋齿等等。要注意4个重点，要聪明的吃碳水。首先，第一个，多吃高质量碳水。研究发现，常吃低质量碳水会大幅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而高质量碳水的饮食更健康。低质量碳水是指高血糖指数的食物，被食用之后消化快，吸收率高，导致血糖快速的升高，常见的有甜食、甜饮料等等，和它对应的就是高质量碳水了。

它属于低血糖指数食物，食用之后呢，在胃肠停留时间长，吸收率低，有助的防止餐后血糖升高的食物，你像燕麦啊等等杂粮以及果蔬。我国自古以来呢讲究五谷为养，膳食当中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增加全谷杂粮的比例。首先看看薯类，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等薯类碳水化合物含量在25%左右，维生素 C、膳食纤维含量较谷类的要高，建议每天摄入50到100克。豆类，红小豆、芸豆、绿豆、豌豆、鹰嘴豆等等杂豆类含碳水化合物是50%到60%，蛋白质20%左右，其富含谷类蛋白缺乏的赖氨酸，和米面等等食物一起吃可以起到高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杂豆当中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比较高，富含钙、铁、钾、镁等等矿物质，烹饪的时候啊，整粒主食或者是整粒粉碎做成馅儿。再是要注意粗细搭配，烹饪主食的时候呢，大米可以和糙米粗粮，像燕麦、小麦、荞麦、玉米等等以及杂豆类搭配的使用，糙米饭、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等可以实现粗细搭配。烹饪的时候建议多选蒸煮，少选煎炸。制作炒饭、煎馒头片、油饼、甜八宝粥、炸酱面的时候会添加盐、油、糖等等，无形当中会增加主食能量和盐的摄入，长期食用啊，它不利于血糖、血压以及体重的控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有很多人呢都没有每天吃水果的习惯，有些呢是害怕升血糖，有些会说没时间吃。但是水果当中啊，是人体获得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而且水果当中富含酚类、萜类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对人体健康啊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水果吃得太少，它也是健康的一大杀手。今天来说说吃水果少啊，它也伤身。首先第一个，它减寿命。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群水果摄入不足的归因死亡分析当中啊，就表明我国因水果摄入不足造成的期望寿命损失为1.73岁，其中男性损失1.80岁，女性损失1.58岁。第二，它容易得癌。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一个科学团队在《柳叶刀》的子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低水果摄入量与口腔、咽喉、气管、支气管还有肺等等部位的原发肿瘤是相关的。第三，是水果吃的少它伤血管。有一项针对113个国家，全球大概是82%的人蔬果平均摄入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呢，果蔬吃得太少，每年有近300万人死于

心脏病和中风。我们应该如何健康的吃水果呢？请记住，第一，量要达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每天吃200到350克的水果，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加上一个橘子，或者是3到4个猕猴桃，再加上一根较大的香蕉，一个略大的梨。

适当多选血糖指数和血糖负荷都比较低的水果，比方说蓝莓、葡萄、西梅，还有苹果、梨、柚子、桃、李、杏儿、橘子、橙子等等。而像菠萝蜜啊、榴莲、荔枝等等要少吃。第三就是要选对时间，一般建议在两餐之间，餐前半小时吃水果，既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减少下一餐的摄入量。不推荐餐后吃水果，否则容易导致血糖上升。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两个相。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

0: 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0: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

0: 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 0.04% 提高到现在的 41.4%， 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5: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4: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

0: 事，学生代表王以婷。
1: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2: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3: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4: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5: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6: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7: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玉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9: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青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0: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1: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7: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7: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8: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

0: 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1: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2: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个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毕竟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 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

0: 极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普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尹红、徐令义讲话，叶建春主持，胡祖才、宋福龙、陈永琪出席。
0: 铭记历史，砥砺奋进，我省各地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江西牵头起草全国首个农村三线整治标准出炉。
0: 全省100家景区上线背诵诗词江西购惠民活动。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翁红华扎根社区一线，以实干践行初心。
0: 我省即将迎来高温，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
1: 江右观潮，总书记一句好好干藏着怎样的道理？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7月6号上午和7号上午，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红、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出席大会并讲话，省长叶建春主持并宣读省级会企政策。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等出席。
0: 尹红指出，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是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对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服务企业发展、对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共同推动南昌高质量发展。
1: 尹红强调，要坚持靶向施策，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要着力破解产业配套不全的问题，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强化产业链供需协同，完善产业链生态体系。要着力破解科创资源不足的问题，加大企业研发支持力度，全面提升科创平台质效，强化科技人才引入，全面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着力破解要素保障不强的问题，强化金融要素供给，持续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加快提升交通物流效能，不断提高要素保障效能。要着力破解市场循环不畅的问题，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培育开放应用场景，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开拓企业市场增量空间。要着力破解服务质效不优的问题，持续提升审批服务效率，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监管，常态化推进纾困解难，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0: 尹红强调，省市两级制定的惠企若干政策，旨在激发企业创新创业，积极转型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要优化服务机制，开展好政策进企业活动，精简优化申报流程，健全跟踪问效机制，全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企业，持续放大惠企政策效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凝聚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始终深耕主业，苦练内功，专注发展，敢于放开手脚，大胆实干，把产品做精，技术做尖，品牌做响，心无旁骛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以诚信赢得口碑，赢得市场。
1: 徐令义指出，企业家的发言表达了投资江西、投资老区苏区、扎根英雄城的情节，体现了满满的爆棚的热爱家乡、热爱南昌的深厚情谊，彰显了南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展现出艰苦创业、敢于突破、实业报国、争取胜利的时代风采。我们要着力构建重商、轻商、安商、沪商的轻型新型政商关系，督促各级干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发展，为经济发展打通卡点堵点，大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创业环境、发展环境。

0: 徐令毅强调，要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造精神，深刻体会创业的不易、创新的艰难、创造的巨大付出，广泛宣传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典型示范引路作用，全力推动三创精神在江西落地生根。要牢牢把握科学决策来自于调查研究，对开展调研服务中收集的企业诉求问题，坚持领导工作紧一紧，人力财力紧一紧，要素资源紧一紧，下决心解决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问题，为企业打气鼓劲。要深刻认识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又好又快的发展观，通过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推动企业步步向前发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用跳起来摘到桃子的精气神搏一搏，推动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巅峰。要推动省市惠企政策落地落实，用政策的稳定性来克服发展中遇到的不确定性，切实把实体经济作为江西经济的立身之本，创造江西财富的根本源泉，富民强省的重要支柱。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享受政策红利，策马扬鞭自奋蹄，共同推动江西高质量发展。
1: 叶剑春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快推动省市惠企政策落地见效，要常态化开展入企调研服务，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各类经营主体，要坚持政企同心，以经营主体兴旺、实体经济壮大、省会能级提升的过硬实际，充分体现学习教育的实践成色。
0: 会上，盛秋平解读市级惠企政策并表态发言，20名企业家代表做了发言，各社区市市委书记、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昌市4套班子成员以及市直单位和各县区、南昌都市圈有关地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院士、领军人才、科研型高校、科研机构等代表，工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外向型经济企业代表等出席大会。
1: 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各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砥砺奋进。江西台综合报道。
2: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0: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举办铭记七七烽火，更续铁军血脉主题纪念活动，全体参与人员在广场上整齐列队，向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表达对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副馆长刘琛：
3: 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能够以史明志，在铭记历史中来承担时代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来凝聚磅礴的力量。
4: 石城被誉为红色石城、苏区重镇。中央苏区的石城仅有13.6万人，就有3.3万人参加了革命。
0: 在石城县抗日英雄团长陈祖林烈士旧居，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讲解员动情讲述陈祖林烈士的英勇事迹。1940年8月，陈祖林率领的晋察冀军区第5团取得百团大战首捷，极大提振了全国军民抗战士气。退役军人黄健：
5: 今天站在英雄团长陈祖林烈士纪念设施前，仿佛历史在叩问，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将永葆军人本色，把每一项民生实事都当作阵地来守，用实干告慰先烈，不负这身国防绿。
6: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的山地设伏，此次战役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梁清初的职务为115师33旅685团3营营长，在平型关战役的白刃战斗中，曾一口气杀死6个敌寇。
0: 在吉安清源区美碑谷村万岁军经典战役展示馆，当地机关干部、市民群众正在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梁兴初将军在平型关战役中的英勇事迹。村民梁晨：
7: 作为梁兴初将军的后人，同时也身为一名退役军人，我们应该牢记先辈嘱托，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做到若有战招必回，随时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献上自己的一切。
0: 新余市组织师生参观赣西抗战博物馆，重温抗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赣西科技职业学院学生

0: 英家乐。
1: 一张张老照片述说峥嵘过往，一段段历史镌刻民族骨气。铭记历史不是沉溺伤痛，而是汲取奋进力量。我辈定根续抗战精神，敢担当，勇争先。
0: 鹰潭市举办主题图片展，汇集了近500张图片档案，以鲜活影像回望峥嵘抗战岁月，引导民众铭记苦难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参观者刘军：
2: 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将把伟大的抗战精神融入课堂教学，融入德育实践，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引导青少年知识爱党、知识爱国，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强国志向。
3: 江西台消息，近日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鄂湘赣农村地区三县整治规范，这是首个鄂湘赣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填补了全国农村三县整治领域的标准空白，为农村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规范化整治提供技术指引。农村线缆撕拉乱接形成的蜘蛛网乱象，既破坏乡村风貌，还存在漏电、起火、线路坠落等安全隐患。以往三省各地整治标准管护尺度不一，加之多主体分头施工，常出现重复作业、资源浪费等问题，整治成效难以巩固。自2022年起，江西省分层分部推进农村三线整治试点建设，通过村级试水、县级完善、市域推广的阶梯式模式，打造20多条整治示范带，梳理22项典型经验。截至2025年底，试点覆盖16个县市区，推动近7500个自然村完成线缆整治。依托试点实践成果，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牵头，联合鄂湘两省农业农村系统，推进区域协同标准编制工作。标准共9章，覆盖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质量验收、长效管护全流程，明确整治原则、分类模式与实施流程，细化省市县乡村5级管护职责，实现三线整治全环节标准化、规范化。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省网信办辟谣江西科技馆、图书馆等多家事业单位发布网络招聘信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翁红华扎根社区一线，以实干践行初心；今日提示：食用知了存在多重健康隐患。欢迎继续收听。
3: 江西台消息。日前，全省100家景区上线背诵诗词江西购惠民活动，面向海内外大中小学生、研究生推出背诗免大门票福利。学子前往景区指定点位完整背诵对应篇目，即可免票入园。部分景区提供折扣与文创福利。各景区背诵篇目、开放时段细则，可通过江西风景读好微信公众号查询。
0: 江西台消息。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辟谣信息，近期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出现大量的江西科技馆、图书馆、体育馆等事业单位的招聘公告，引发网民关注，经核实均为冒用江西事业单位名义发布的网络虚假招聘信息，企图通过虚构招聘岗位、放宽报考条件、虚假承诺入编保障等方式诱导求职者咨询缴费。该类不实信息严重误导广大求职群众，扰乱江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秩序，请广大网民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理性甄别各类网络信息，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江西事业单位招聘权威资讯仅在政府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切勿轻信其他网络平台不实的招录信息，谨防招聘诈骗。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桂溪市公安局桂野社区民警翁红华始终扎根社区一线，在平凡琐碎的警务工作中，以实干践行党员忠诚与为民初心。鹰潭台记者于俏军报道。
4: 桂野社区为企业职工老旧小区，共59栋住宅楼，2531户居民，人口密集，设施老旧，老年群体庞大，邻里纠纷多发。

0: 为了防止小矛盾变大问题，翁宏华探索创新管理模式和方法手段，摸索出一壶茶调节法。翁宏华：
1: 茶在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是一种礼仪，茶和天下。双方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啊，情绪都很激动，我们呢就是把他请到这个社区警务室来，给他创造一个轻松环境，通过泡一壶茶，让双方呢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平静下来。
0: 自2023年6月来社区警务室工作以来，翁宏华通过一壶茶调节法共化解矛盾纠纷120多起，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100%，回访满意度达100%。辖区现有80多岁以上老人117名，独居、重病、失独老人占比超60%，不少老人买药就医存在困难。翁宏华耗时3个月逐户走访，为高龄老人建立专属健康档案，详细登记年龄、病史、用药、紧急联系人等信息，把群众急难愁盼记在心上。
1: 对我们社区警务民警啊，要把老百姓的每一桩小事啊，当作自己的心头大事来对待，为他们解决急难愁盼。作为一个老民警、老党员，守护社区的一方平安啊，更是我要做好的事情。
0: 去年一整年，翁宏华踏遍辖区全部住户，手机留存2000多名居民联系方式，坚持全年无休，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居民黄女士：
2: 翁警官真是没话说，他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就来了，电话基本上24小时为我们这些居民开机，有时候家里老人半夜不舒服，他连夜就赶过来，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0: 贵野社区警务室的灯每天都会亮到10点后，这盏灯是翁宏华对社区居民无声的承诺。
1: 灯亮着，社区居民就知道我在赶，我在赶呢，就能为群众排忧解难。
0: 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唯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翁宏华先后获评江西最美基层民警、新时代干婆先锋、荣立个人1、2等功，如今又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数十年扎根基层，他坚守警心向党，初心为民，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以脚踏实地的担当，生动诠释新时代基层党员民警的使命与风采。
3: 江西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雷雨来时，一些地方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密切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活动。预计明后2天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局部地区可达37到38度，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在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适当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周六和周日台风巴威可能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或近海北上，受其影响，全省云系增多，风力加大，赣北和赣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4: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西2处示范基地入选名单，分别是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庐山白鹿洞书院。
3: 师大附中702分，南昌2中苏浦路校区701分。昨天，南昌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南昌市城区普通高中各校统招录取分数线和均衡申最低投档分数。考生可于明天9点，凭报名序号和密码登录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自己的普通高中录取结果。
4: 葛仙村度假区日前向网友发布原创视频征集帖，鼓励围绕葛仙村度假区创作宣传作品，对在抖音平台上发布原创40秒及其以上的视频作品，单个账号的单条原创作品给予一次性现金奖励，点赞量在100万及其以上的奖励10万元，点赞量在500万及其以上的奖励50万元，点赞量在1000万及其以上的奖励100万元。
5: 江右观潮，
3: 请听时评，总书记一句好好干藏着怎样的道理。建党105周年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吴亚琴颁授七一勋章。6年前，总书记

0: 去他社区考察时那句“好好干”，在这位66岁的老党员身上有了最扎实的回答。
1: 说实话，“好好干”这三个字打哪儿说都透着股家常味儿。你细品，这分量究竟重在哪儿呢？
0: 吴亚琴接手那社区当时啥样？长春有名的龙须沟，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煤气不通，下岗工人扎堆，物业跑了，他就带着党员捡瓶子卖钱，买树苗，一块砖一块砖的攒着铺路。这种干法谁学得来？我们身边多少基层干部天天叫苦，说钱不够，人不够，政策不支持，可吴亚琴硬是从捡破烂起步，把一个烂泥坑变成了样板社区。
1: 好好干的头一层意思恐怕就是别挑，条件好的地方用不着你攻坚，条件差的地方才需要你扎根。
0: 再看第二层，吴亚琴干了30多年社区书记，期间不是没机会调走，他愣是没走。现在有些年轻干部把基层当跳板，屁股没坐热就想往上挪。吴亚琴说，居民就是我爹，就是我妈。这话搁别人嘴里是套话，搁他身上，他真给独居老人送终，帮老人立遗嘱，装燃气报警器，怕老人出意外。你说这叫啥？这叫把岗位当日子过，不是当梯子爬。
1: 第三层最要紧，好好干不是让你一个人闷头傻干。吴亚琴的聪明在哪儿呢？他把四不意识这套玩法整出来了，让老百姓自己商量着办，把为民做主变成了由民做主。社区里成立了14支志愿服务队，居民搞互助还能攒积分换东西。你看，他不是一个人在干，是带着一院子人一起干。最好的基层治理就是让每个人都认识到社区就是自己家，花花草草坏了都有人心疼。
0: 说到底，好好干这三个字接地气，就接地气在他不要求你有多大本事多高学历，他要的是你把心放正，把根扎深，把人聚齐。吴亚琴66岁还说能再干30年，这话听着热血，他心里清楚自己未必真能再干30年，但他更清楚得把方法传下去，把精神传下去。
1: 总书记这句好好干其实是说给千千万万基层干部听的，你拿群众当亲人，群众就拿你当家人，这道理朴素的掉渣儿。这世道不缺聪明人，缺的是像吴亚琴这样把平凡事干出花来的老实人。
0: 好好干不是干给谁看的，是像一团火一样热爱着干。这么一想，总书记这话够琢磨一辈子。
1: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所罗门群岛、新西兰等一些外国政府已对中国7月6号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提出批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说，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0: 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抢险救灾公告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市受灾，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请有意向前往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取得联系，经同意后再开赴现场救援。
1: 昨天中国足协发布通报称，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是不实信息。6月23号，我方收到佛得角足球协会友谊组队来华开展国际足球友谊赛的初步的口头的合作意愿，截至通报发布时未收到正式的书面邀约，不存在拒绝赛事的情况，中国足协对国际赛事交流始终持开放态度。
0: 7月上旬，国内机票价格走低，多条航线裸票价格在200元左右，部分线路含税价低于高铁2等座。7月5号起，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及以下收50元， 800公里以上100元，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业内人士称，航司提前

0: 准确率不足 13%， 参赌者大多亏损。此类境外平台不接受国内监管，即便投注盈利，平台也会以各种理由冻结账户，资金难以取出。律师表示，无论下注金额大小，参与线上赌球均属违法，引流推广的主播还可能涉嫌是开设赌场的共犯。记者已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部门，警方将跟进核查处置。
1: 请听国际观察，首访叙利亚，马克龙有何意图？7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叙利亚大马士革，这是2024年年底叙利亚政权更迭后首位赴叙访问的西方大国的元首，也是法国总统近20年来首次访叙。此行承载着法国多重的战略诉求。
0: 在地缘外交层面，法国希望重塑在中东的独立话语权。此前，法国主动促成叙过渡总统沙拉访问本国，牵头调解叙政府与库尔德族群的矛盾，持续推动欧盟放宽对叙制裁。此番实地会面意在巩固自身在叙利亚和解进程中的特殊角色，与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争夺区域博弈的支点。
1: 经济利益是此行核心的目标。马克龙携道达尔能源、达菲海运等企业代表同行，瞄准千亿元级的叙利亚战后重建市场。世界银行测算，叙重建总投入约2160亿美元，涵盖油气、港口、基建等赛道。法国希望抢占能源开发、航运基建合作先机，拿下重建订单，为本国企业开辟海外增量市场。
0: 在安全领域，法国谋求深化反恐协作，计划与叙方共享情报，联合打击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筑牢本土安全防线。
1: 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马克龙的多重目标存在制约因素。美国长期驻军叙东部，掌控油田资源，俄土也深度介入叙内政，法国难以单独主导局势。同时，国内反对声音、制裁解除进度、叙内部族群分歧，都将限制法叙合作的空间。
2: 今日提示。
0: 夏季不少市民捕捉知了食用，其蛋白含量高，但食用暗藏多重健康隐患。中医表示，知了性寒，脾胃虚寒的人群多吃知了容易导致腹胀腹泻。知了含异体蛋白，极易诱发过敏，少量食用也可能全身起疹，严重时引发休克，过敏者严禁再次食用。昆虫、甲壳类过敏者、肾病痛风患者、孕妇等不宜食用。
1: 首次食用知了只能吃1到2只，然后观察24个小时，烹饪必须彻底熟透，每天食用不超过10只。在食用后如果出现皮疹、腹痛、头晕、咽红肿胀等症状，需及时处置。出现呼吸困难等休克征兆，要立刻拨打120。日常可通过鱼虾瘦肉补充优质蛋白，不必冒险食用知了。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梁琦，责编欧阳敏、汤云科，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

0: 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6000万元，用于支持广西、甘肃等5省区防汛救灾工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儿，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印发，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有商船在阿曼湾遇袭并起火。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农村线缆撕拉乱接形成的蜘蛛网乱象，既破坏乡村风貌，还存在漏电起火、线路坠落等安全隐患。

0: 近日，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鄂湘赣农村地区三县整治规范，这是首个鄂湘赣区域协同地方标准，既填补了全国农村三县治理领域的标准空白，也为农村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规范化整治提供技术指引。老旧小区改造既是城市更新的面子，更是民生福祉的里子。萍乡经开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在精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用看得见的实效回应群众期待。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1: 走进建成已有25年的凤凰山庄小区，曾经的斑驳陈旧已不见踪影。记者看到，小区主次道路全部硬化翻新，休闲游乐设施修葺一新，绿化提质，车位规范，整体通行条件和居住品质全面升级。在这里生活了10年的居民姚秋莲深有感触。
2: 原来呢，就是坑坑洼洼的，水呀、一潭一潭的，现在眼见为实，停车场啊，到处都是很有秩序的，这样就方便了居民生活的呢，很惬意，心情也很舒畅。
1: 老旧小区的蝶变不止于凤凰山庄，在始建于2004年的恒通花园小区。过去道路破损，停车困难，人车混行，管网混乱，不仅影响环境，更频发邻里纠纷。为切实回应群众期盼，萍乡经开区建设局主动牵头，精准施策，将小区纳入重点改造项目。工作组深入一线走访调研，入户倾听民意，量身定制改造方案，并全程紧盯施工进度与工程质量。居民迷方，
3: 现在增加了人车分流，车位也增加了100来个，也增加了一些健身器材，凉亭幸福指数都提高了很多。
1: 萍乡经开区坚持全域统筹系统治理，在各社区常态化开展查漏补缺，统筹推进闲置空间盘活，便民设施升级，居住环境整体提升，让闲置地变身幸福场。萍乡经开区建设局住房保障科科长樊妮娜，
4: 建立四级联动响应机制，第一时间倾听居民诉求，优化施工改造细节。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扩大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重点做好加装电梯、管线翻新和完整社区建设，同步推进小区的智慧化、适老化、绿色化升级，改变过去重建设轻管理的情况，改造完就托管，验收完就接管，建立长效的管护机制。
0: 日前，南昌红谷滩区长天广场沉浸式中医夜市温情启幕，集名医义诊、养生理疗、科普宣传、趣味互动于一体，一站式为市民送上免费优质的中医药便民服务。南昌的记者陈浩报道。
5: 说的所谓那些结节，其实都是这方面的问题。
6: 夜幕低垂，晚风习习，长天广场上草木药香扑面而来，整齐排布的26个中医特色摊位有序亮相，古法推拿、非遗理疗、精准脉诊、养生茶饮等各类特色项目一应俱全，多样的沉浸式中医药体验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咨询打卡参与。市民薛芳：
7: 我的话呢，今年也64岁了，腰间盘突出非常厉害，我今天呢就治疗了腰椎，而且给我用银针扎了头顶，还进行了理疗，在家门口是从来想不到的，受益匪浅。
6: 市民刘倩：
8: 因为我就住附近，所以一看到这边有夜市，我就赶紧带着家人过来感受一下，这里有这种摊位，然后如果有哪里不舒服，第一省时间又省路程。
6: 盛夏时节正值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本次中医夜市紧扣时令养生特点，聚焦冬病夏治核心服务，精准对接市民夏季养生需求。南昌某国医馆运营总监吴晓霞介绍，现场推出的免费中医医疗服务，针对性帮助市民解决各类寒湿病症问题。
9: 主要是围绕冬病夏治这一块，有中医把脉、中医推拿，现场还可以免费贴三伏贴，特别是一些寒症，通过三伏贴把我们冬天的所有的寒湿一层一层的把它退去。
6: 据了解，这是红谷滩区今年推出的第2场大型中医夜市活动，相较于往期，本期

0: 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在专业中医诊疗服务的基础上，新增金融反诈科普、医保社保卡政策咨询、中医药知识问答等便民科普环节，同时搭配太极拳、柔力球等传统文体表演，融养生、科普、休闲文化于一体，进一步拓展了服务场景，扩大了中医药惠民覆盖面。红谷滩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股负责人郭建华。
1: 2023年以来，就常态化推进这项便民服务举措，进社区、进企业，包括商业区呀、来开的中医院是。在下半年还会到其他的商业街举办2到3场的大型的这个，让居民了解我传统中医文化，感受传统中医的魅力。
2: 日前，2026年全国跑酷锦标赛在庐山市顺利举行，为广大跑酷爱好者奉上一场兼具速度与激情的视觉盛宴。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3: 本次赛事由国内跑酷最高规格的国家级一类赛事，也是国家跑酷集训队人才选拔的重要依据，吸引了全国15支代表队、79名顶尖运动员参赛。赛事对标国际规则，优化赛制，设竞速、自由式、团体、全能等7大项目，全面检验选手综合能力，尽显跑酷运动竞技魅力。赛程紧凑，精彩纷呈，选手们动作流畅，身手矫健，高难度动作一气呵成，全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的体育精神，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女子竞速冠军周和。
4: 虽然说就是返程会有挺多失误，但是最后还是返超了，我对我自己挺满意的。
3: 经过2天公平激烈的角逐，赛事7大项目全部完赛，各组别奖项悉数揭晓。此次赛事落地庐山，是国家体育总局赛事进景区的生动实践，也是当地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创新举措。赛事成功举办，既为全国跑酷运动员搭建了优质交流竞技平台，推动项目普及发展，更以潮流体育激活全域文旅市场，吸引更多年轻人因赛事奔赴庐山，爱上庐山，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大二女生贷款200万开民宿，营收千万。据媒体报道，高考失利，错失理想一本，浙江湖州女孩蓝晴霞大二开启了逆袭人生。当年她高考差23分，无缘一本。大二考察乡村文旅之后呢，是果断贷款200万返乡创办了民宿阿中的家。一条梨花配萨摩耶的16秒短视频全网爆火，订单直接排到了半年之后。如今两家民宿年营收近千万，还带动200多位村民增收，身兼亚运火炬手等多项荣誉。他想说，高考只是人生一站，分数从来不是限定你人生高度的数字。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

0: 9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